0: 况预报。
1: 8点整，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路面的情况。目前呢，在东五环远通桥的北向南中间车道是有事故发生的。另外，在圆明园西路肖家河桥南侧的北向南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继续为您新增事故路段：北二环西向东德胜门桥以东有事故，占用了右侧车道；东五环北向南康化桥以南有事故，占用了右侧车道；还有西南五环的内环方向宛平桥以南有事故发生，也请后方车辆多加小心。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是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早间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7.3度。那么今天白天确实是晴晒炎热的一天啊，阵风可以达到5到6级，预计最高气温在34度左右。同时今天呢是六一儿童节，也提醒带孩子外出的大朋友们，记得给孩子做好防晒的措施，同时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
3: 那具体的天气预报呢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风1级转南风3级，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北部山区有雷阵雨，南风3级转北风1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0: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85858。
3: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温度是比较高的，有利于光化学反应的发生，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2到3级。那洗车方面呢，今天和明天大部分地区没有降雨，洗车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宜您擦洗爱车。
0: 关注阴晴冷暖，解读四季感受，专家聊天气。
1: 专家聊天气，我们要连线的气象专家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张焕月老师。张老师，早上好。
5: 主持人你好。
1: 张老师，今天早间出门感觉这个天气还可以啊，但是预报显示今天的气温还是依然比较高。那么近期的气温走势如何？未来会不会有降雨的天气出现？请张老师帮我们来研判一下。
5: 好的。今天早晨如果早早出门的话，天气还是比较凉快的话，这个气温早晨最低的时候在16到19度。但是这个气温上升比较快，那现在这个气温我看已经到了26、27度了。那么今天这个天因为是个还是一个气温还是比较高的，有一个最高气温34度，像有些地方可以达到35度。因为今天光照比较强烈，说是在中午以后啊，大家要尽量的减少户外活动，再一个就是注意及时补充水分。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因为这个天气比较炎热，那么在要是有活动的话，那么最好还是在室内活动。今天夜间这个天气还是晴天，像北部山区局地会有雷阵雨天气，这个雷阵雨看来范围不大，降水看来等级的是不强。夜间那个微风，最低气温在21度，因为夜间这个天气还是比较舒适的。明天这个天气还是以晴为主，到傍晚的时候才会转成个多云天。那么在这种暖气团的影响之下呢，气温还将继续的上升，最高气温在35度，像城区有些地方很可能能达到37、38度这么个样子。到了夜间了，那么天空云量会进一步的增多，像西部北部地区有些地方会出现雷阵雨天气，预计这个降水量不大，但局地呢要大一些。明天夜间像平原地区出现雷阵雨的可能性比较小，明天夜间最低气温在22度，因为夜间天气整体还是比较舒适的。现在看来就三号这个天气的变化比较大了，那么受到高空槽的影响，天气阴为主。白天这个时间段呢，自北向南本市会有雷阵雨天气出现。这个雷阵雨看来平均量也不大，一个小雨量级，但是局地这个天气应该是比较强，局地会有比较强的降水，像个雷雨大风啊，那么会有冰雹这种天气，还请大家注意关注三号这一天的具体预报。 这个雷阵雨啊，在出现的同时，还会大部地区还会伴有这个五级左右的偏北风，那么这样的天气就凉快下了。那么3号这天的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有望从3号之后啊，这个炎热的天气会得到缓解。现在看来4号到7号，这个冷空气活动不断，看天空云量也比较多，同时呢，这个4号夜间到5号白天还有雷阵雨天气，应该是之后这些天气就比较的不怎么太炎热了，天气情况就这样，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张欢岳老师的介绍，谢谢张老师，再见。

0: 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1: 8:06，一路畅通，为您点击新鲜事儿。早上好，我是雨佩。
2: 早上好，我是苏宁。
1: 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

0: IP 成为了热销产品。小小的一件文创呢，正在把千年运河、非遗记忆和潮流设计串联起来，成为展示通州城市形象的新名片。
1: 来看看大兴方面的消息啊，第38届大兴西瓜节昨天是正式落幕了。九天中庞各庄镇呢是迎来了30多万的客流，西瓜小镇活动中心广场也变身成为了露天音乐现场，像花车巡游、

0: 美容行业广告宣传合规指引，这是北京市首个医疗美容行业广告专项合规指引，为辖区医美机构广告宣传划定了清晰合规的边界，对违规的医美广告进行明确规范。
1: 那刚刚过去的一周呢，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生活垃圾中呢有30%到40%是可以作为可回收物重复利用的。那北京目前已经有约70%的居民小区布设了便民回收设备，您可以随手一扔就能换钱，让可回收物真正变废为宝。
0: 进入到了夏天呀，各大电商直播平台上纯植物提取无化学成分的驱蚊喷雾产品热度是持续走高，但是记者调查发现的多款网红驱蚊产品标注化妆品竟含量的农药成分，有些产品甚至是毫无驱蚊作用，经过层层经销商的转手铺货，顺着线上电商线下商超等渠道流向了全国。
1: 那还有一个比较好的消息吧，5月31号呢是世界无烟日，中国疾控中心最新的调查研究显示，2025年我国大学生的吸烟率是7.3%，比2021年的7.8%有所下降。那校园二手烟的暴露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宿舍楼的暴露率高达31.5%。解压、好奇和社交是大学生尝试吸烟的主要原因。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央视、北京日报等媒体。
2: 这里是一路畅通。
0: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早间的8:09问候各位，周一好，我是雨佩。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苏宁。
0: 再次欢迎苏宁啊，
1: 多多关照。
0: 哎，有好多朋友也在说，哎呀，交通台来了新的美女主持人啊。苏宁也是本台新闻部，应该说特报的记者啊。
1: 是的，是的。
0: 同时之前也在交通新闻当中有过亮相，之后的一段时间呢，苏宁也会以主持人的身份在一路畅通常驻啊。欢迎苏宁。
1: 大家留言区的这个欢迎我也看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啊。有什么那个问题，大家多多指教哈。
0: 哎，今天呢早间呢我们是结合着六一儿童节啊，来说一个跟这个小朋友们关心的话题。
1: 嗯，
0: 啊，小时候看到哪一句话，是听到哪一句话，长大了才懂。哎，我觉得这个话题不光是大人可以参与，这小朋友我觉得其实也可以参与参与。
1: 就是你现在觉得哪句话你觉得你爸妈说的你一点都听不懂，他们怎么能这么说呢？
0: 哎，而且我觉得啊，可能有些话它是分阶段的，比如说这个阶段我对父母的这句话的理解可能是这个样子的，
1: 也是
0: 你再过个10年你发现，哦，原来当时说的那话是那个意思，是吧？每个阶段可能对于父母的这种谆谆教诲吧，理解也不太一样。
1: 对，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北京交通广播和一路畅通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然后点击留言互动就可以了。
0: 对，当然了，今天我们也跟大家说了，8点之后我们会请相关的嘉宾来做客节目。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文学博士、教育学博士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现在也是担任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青年教育艺术研究所国内研究室主任，同时也是兼任北京师范大学公民与道德研究中心兼职研究人员，也是中国家庭教育学会的宣传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
1: 嗯，
0: 让我们来欢迎陈苗苗教授。欢迎您。
1: 欢迎陈教授。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哎，今天真的是我觉得在六一儿童节这个期间呀，然后又请到了非常专业的资深的与儿童教育方面的专家，我们非常的开心啊。
1: 对，
0: 大家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问了啊。
1: 嗯，有什么想问的都可以问啊。
0: 对，无论是宝爸宝妈，还是这个准备成为宝爸宝妈的人，还是正在路上收听我们节目的小朋友们，也可以代让父母转发留言，转发到一路畅通的平台啊。
1: 哎，是的。
0: 对，
1: 那我们知道陈教授呢是童书育儿法的创始人。
0: 嗯，
1: 那儿童阅读其实也是家长比较重视的这个事儿了，但是很多家长不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培养这个孩子的阅读兴趣呢？
3: 嗯，
1: 啊，六一儿童节可能很多家长也给孩子们买书了，
3: 嗯，
1: 那怎么样能让孩子去爱上读书呢？
3: 嗯，对，其实呢，就是我们给孩子买书，又恰好呢，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又恰好呢，很多家长会问说，那我们今天带孩子做点什么合适？
0: 嗯，
3: 恰好呢，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场景就很适合带孩子去，还能培养阅读习惯，就是书店。或者是图书馆。
0: 嗯，
3: 其实它不仅应该是咱们六一去，甚至平时呢，就是比如说节假日啊、周末呀，都可以带孩子多去。
0: 嗯，
3: 因为现在很多家长就担心孩子是不是特别喜欢拿起手机，
0: 嗯，
3: 然后放下书。
0: 嗯，
3: 这时候呢，对孩子来讲，他的自主性很重要。
0: 嗯，
3: 就是你不能去强迫说你必须读这个书，因为我买了，我觉得很好。
1: 嗯，
3: 最重要的是孩子自己有兴趣。
0: 嗯，
3: 所以这个环境的沉浸感就很重要。
1: 哦，
3: 那到了书店呢，它首先是一种氛围感。
1: 嗯，
3: 再有一个呢，书店呢，它有空间。 间展示，它可以满足孩子的空间探索欲，它可以从这个展架到那个展架。所以说呢，很多书呢现在它有很多的这种玩具啊功能的性质，所以孩子到了这里呢，其实就相当于有一种我不想读我都想读的沉浸氛围。那个对今天的六一儿童节来讲呢，实际上是一个一举多得，既培养阅读习惯，又有了一个带娃的好去处。
1: 今天有一个好的去处了。
3: 对，
1: 您也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您今天准备带您的孩子去哪儿过六一儿童节呢？
0: 对，
1: 我今天早上还听到一个就是比较新颖的观点嘛，他说今天呢就是很多家长们都会想我要带孩子去哪儿，但是呢这个观点呢就是说你要把一部分的时间交给孩子去安排，让孩子决定，孩子要带你去哪儿。
0: 对，就有的时候作为家长其实是要需要倾听的。
3: 对，
0: 尤其是您刚才说的这个看书啊，我就想很多有的些家长可能在从小就会给孩子灌输这样一个概念，你得多去书店，你去书店要干嘛干嘛干嘛，你必须。其实我在想，去书店真的一定非得要看书吗？当然看书是最主要的，难道我就不能去书店
1: 晒太阳？
0: 对，晒晒太阳。
3: 对，
0: 对吧，我去喝点饮料，对吧，
3: 对，
0: 我哪怕我去书店我睡一会儿，对不 对,
3: 对，
0: 其实书店不要给它局限在就是看书阅读，有的时候好习惯是慢慢培养出来的。
3: 对，而且它这种空间环境嘛，它带给人的是一种记忆锚点。所以刚才您说这个吧，就想起来我昨天晚上还前天晚上去了那个国图，旁边不是紫竹院吗？
0: 对对对，
3: 其实我不是为了去国图，我是为了去紫竹院。然后我到那儿就想起来自己当时在北师大读博士的时候吧，就没事就去这儿。但是到那儿之后真就像刚才您说到的，逛一逛这个紫竹院，然后呢可能在紫竹院旁边，因为他俩是挨着嘛，然后在那公园里头找个石头坐那歇会儿，可能还吃点东西，有的时候在书就图书馆里可能到中午呢还真的就趴桌上睡一会儿。更多的呢是我们在这个氛围内啊，它带给我们很多的成长的灵感。
1: 对，
3: 就你可能你不知道你会看到哪一个书的封面，它会和你的生活产生链接感。所以最重要的不是说我一定就是一定要打开一本书，我一定要正襟危坐，最重要的是你跟书能成为好的朋友，然后你和这样的一些环境，你能产生情感的链接。
1: 我们其实就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我看平台上很多这个好友也在问啊，说那个我今天还没想好说带小孩去哪儿呢，就是有什么推荐地方，除了我去书店啊，还有什么其他好的可以推荐的地方？陈教授，
3: 其实对孩子来讲呢，就是我们都希望能够给他多赋能嘛。从赋能的角度来讲呢，一个是多元的场景是非常重要的。那比如说这种多元的场景，它室内室外，同时呢它也包含着不同的这种文化呀科技呀各种含量。对，你比如说刚才咱们听到主持人也提到了，咱们还有这种玛雅的这个博物馆，
1: 对
3: 对
0: 对,
3: 对，玛雅展出等等等等。像我们家老二老大他在上学嘛，他们学校也就带他们去这个些博物馆了。对，其实博物馆是一个非常好的这种选项，正好刚看完这个博雅，
0: 是是是，
3: 然后呢玛雅这个，然后正好呢还有就比如说科技馆，也是对这个年龄小的孩子来讲，他其实很多家长说孩子不爱看科普书怎么办，又觉得科普教育很重要，但是其实这种科技馆呢对孩子来讲他就有一个非常好的互动啊、沉浸啊和这种热爱。对，再有呢你比如说像公园啊，就比如说野个餐呢、都可以。甚至呢比如说带着孩子啊逛个胡同，然后呢城市散步、
1: 可以。
3: 其实手拉手啊在这过程中啊有很多可以亲子啊三观的传递。就比如说我爸爸作为爸爸妈妈，他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对工作有什么感受啊，对生活有什么感受啊，甚至是对大千世界有什么审美啊，这都是非常好的交流的机会。在一起去观察这个大千世界。另外呢比如说现在很多家长吧希望跟孩子一起啊做一些亲子 DIY 的这样的一些小活动，
0: 拼豆。
3: 对对，在这个过程中呢，比如说孩子们和我们在一起可以一起通过五感，比如说嗅觉呀、触觉呀参与啊，比如苏老师家里小朋友正好是这个年龄阶段，很小，那其实可以带着孩子在一起有这种触觉感的，有这种嗅觉感的，都可以让他有一种最后还有一个成品，所以这种时候其实都是独特性的。而且这种不同的场所吧，它对孩子来讲还有一个特别的作用，它有不同的规则。就每一个场所有每个场所的规则，
1: 那是
3: 对，
1: 不像家里一样。
3: 对孩子来讲呢，其实它也是一种社会学习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然了，这个不仅是咱们今天六一可以用，平常呢都可以迁移。
1: 对，那刚才陈教授提了很多活动，我们这儿也可以提醒大家有哪些活动可以参加啊。比如说，这个5月31号呢，就市公安局就组织了400多名小学生走进了这个警犬基地。然后开展了反诈我在的警营型的这个活动。然后呢还有就是法院，那个最高法包括教育部国务院的这个妇儿工委 办公室，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呢，在六一儿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呢，也联合发布了关于开展播法治种子、树法治信仰的一个法治宣传教育活动的通知，也是要求邀请中小学校的学生走进法庭，

0: 有个警察博物馆，也挺有意思的
1: 啊。对，其实这些都是拓展孩子的这个社会认知的边界。
0: 是，
1: 包括有的家长，其实我之前也听说，就带孩子去福利院
2: 啊、哦，
1: 他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觉得六一呢，不仅是我们获得快乐，也要能够多认识这个社会，把爱心传递出去，
2: 就把自己得到那份爱再传递给更多的小朋友。
1: 对对，
0: 是。你看，说着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来发问了，一会儿呢，我先把问题抛出来，一会儿咱们路况回来之后，请陈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啊。我们听众拐九就说了，说想问问呀，家里有一个2岁的小棉袄，发现他最近特别有自己的想法。
1: 嗯，
0: 这想法是什么呢？就像昨天一样啊，那么大热天非得穿件羽绒服出去。
1: 嗯，
0: 你跟他怎么说他都不听。
1: 嗯，
0: 说想问问这个阶段的小孩怎么跟他沟通。
1: 嗯，
0: 有点激昂，这天穿羽绒服出去，这不是捂痱子呢吗？这不是，一会儿陈老师给他支支招吧。
1: 嗯，
0: 好，现在是8:19，一会儿我们关注一下路况，回来之后请陈老师给我们继续解答。
3: 路况信息，
0: 为您更新一下事故路段。在西二环的蔡胡营桥北向南的主路中间车道，东北四环内环望河桥有事故发生；东五环远通桥的北向南中间车道，南六环双元桥西向东的主路中间车道，还有圆绵西路肖家河桥南侧北向南的中间车道，以上路段分别有事故发生。在高速路方面，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的进京，京藏高速回龙观到清河大桥的进京，还有马甸到北沙滩的出京，京城高速湖光桥到太阳宫桥的进京，机场高速三元桥到东直门桥的进京，京沪高速分钟寺到十八里店桥的出京，京开高速西红门到新发地桥的进京，京港澳高速杜家坎到大坝窑桥的进京。以上都是高速路段车型缓慢。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欢迎回来，一路畅通正在继续问候各位。周一好，我是雨佩。
2: 大家好，我是苏宁。
1: 今天早间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来说一说小时候看到或者听到了哪一句话，长大之后才懂。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陈苗苗教授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一些亲子互动类的知识和一些经验啊。像刚才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叫拐九就问了，说我们家孩子特别犟，但是他说这种情况就属于是已经是非常犟的了，就大夏天的要穿羽绒服出去。像这种情况的话，确实该和孩子怎么样的沟通？我觉得肯定不是用非常这种粗鲁的语言去说。那我觉得这样吧，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小强。小强给我们介绍完好物之后呢，我们请陈老师给大家详细的做推荐和介绍。
2: 好的
1: 啊，我们来连线一下小强。哎，小强好。
3: 哎，雨佩还有苏宁，你们好。
1: 哎，刚才我问的那个问题，不知道老师有没有一个专业的解答，我们期待很久了。
3: 老师给你的专业的解答就是一样，就是把它放到养香罐里。
1: 哦，
2: 也不用担心。
3: 然后刚才呢，我帮你，我还特别帮你问了一下。我本来刚才以为是今天要，比如在直播间实付满500块钱会送这个养香罐。刚才呢，老师被甘雨佩的这个好学的这个精神所感动。刚才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现场跟大家说的，今天所有在链接里面的手串，今天神香的入门款的货真价实的海南神香入门款的手串才199。今天只要是买手串，就直接送养香罐。
1: 哦，只要买就送，没有价格区分。
3: 对，
1: 哦，太好了。
3: 对对对，就是入门款的那个199，然后当然其他的还有很多啊，像咱们这个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一来了以后，就直接说给我来个毕业级的哈。毕业级的意思就是说，在沉香这个赛道里边买完这串就可以毕业了，就可以不用再研究了。
1: 哦，最高款。
3: 对对，大家确实，就像我们之前说的，有很多听众朋友之前是有非常多的了解的，来了就直接奔高货。还有的话呢，就是像我们一样，哎，来到这个海南，来到沉香的这个溯源的源头，然后呢，跟着老师一点点的听，一点点的看。咱们听众已经从一开始呢，觉得这个，哎呀，这个串儿沉香为什么会香啊？到现在已经开始问树的品种啊，奇楠是什么意思呀？哎，对了。这边我可以这个刚现学现卖啊，问一下这个问一下苏宁吧。苏宁，你觉得这个沉香这个手串啊，这些能盘它吗？
2: 沉香，你如果问这个问题的话，应该是不能盘吧？
1: 我觉得能盘。
3: 你觉得能盘哈？张雨佩，
1: 盘才香嘛，对吧？
2: 我觉得不能盘。
3: 对，
2: 盘了把我这手汗盘进去了，还香吗？
1: 那到底是什么答案？
3: 哎，苏宁说的特别对，这个老师在直播间特别明确告诉大家，大家一说文玩就觉得核桃啊串啊得盘它是吧，要不然不圆润。
1: 对啊，
3: 老师明确。

0: 说真的好的沉香不要盘。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刚才不是说了，沉香它是树木受伤之后它分泌的这个油脂跟木结构的这样的一个混合体嘛。那它的这个油脂呢是要通过这个沉香木的表面的很多的导管，就像咱们的毛孔一样，慢慢的由内而外的散发出来这个香气。如果你盘它，你总盘它，首先呢你就把它那个毛孔都给堵塞了，就闭口了，都堵塞了，堵塞以后那个香气自然就散不出来了。而且刚才苏宁那个说的特别对，就是如果你总是盘它，跟你身体上分泌的这些油脂啊、汗腺啊混合在一块儿的话，它味道会变。
1: 哦，蒙对了。
0: 对，
2: 长知识了。
0: 但是这也是说沉香的另外一个魅力是什么呢？就是你在正常的日常的佩戴过程当中，可能这个沉香手串到你手里的时候是一个味道，它经年月久之后呢，它会变成跟你的身体混合在一起的味道。
1: 哦，
0: 等于每一个人的沉香手串，哎，都是独一无二的，是你自己的味道。
1: 嗯，
0: 所以呢，他也不建议轻易的送人。就是你如果戴了一两年的沉香手串，它就是你的，它就是你的。你戴的时候就戴，正常佩戴，不要盘。然后呢，不戴的时候把它放到养香罐里面。你睡觉的时候，它也睡觉。然后你工作、你上班的时候，它也跟着你一起就行了。
1: 感觉养了一个不用遛的宠物。
2: 对，这很方便啊。
0: 对，
2: 养个猫，
0: 就像一个小伙伴一样。
2: 嗯，
0: 对对对，
2: 太好了，太好了。
0: 嗯，
2: 我们
0: 大家在北京标准，
2: 嗯，说这个今天直播是直播到几点呀？
0: 10:30左右，还是跟每次差不多，十点半左右。
2: 10:30，
0: 对对，早上一路畅通结束以后，
2: 好，
0: 然后我再跟大家多聊一个小时。大家现在在北京交通广播一路微信平台回复"直播"两个字，点链接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呢，所有的链接全价都开了。大家好，小伙伴刚才好几个人都惊呼说这个价格是真的吗？是真的价格，因为今天是在海南的儋州的这个沉香谷的源头的价格，没有中间商。然后呢，一物一证，他们也说呢，其实在沉香这个产业当中，一物一证是非常少见的。
2: 嗯，
0: 通常是这一批料子的一个证，然后等他抽多少串就不一定了。但我们今天直播间的这个所有的这些沉香手串都是一物一证。大家可以放心到直播间来，这个聊一聊，听一听，学一学，看一看，也许就产生一些新的缘分呢，是吧？
2: 真是，真的，今天这算是专属福利了。如果有想让小强现场帮您挑好货的，有什么问题想问专家的，您都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或者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直播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今天最低是199元起。那有什么想问的问题，可以回复直播，继续关注小强的直播。那再见了，小强。
1: 拜拜，
0: 谢谢。
2: 啊，今天真的是福利满满啊！同时刚才也跟大家说了，如果在咱们直播时段，在一路畅通或者北京交通广播，您回复鞋也有好物推荐。一会儿8:30回来，那么继续给大家推荐卡洛驰的洞洞鞋啊，这是只要169元起，多款多色可选，下单还会送您鞋花一包啊。
1: 嗯，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你小时候听说过或者见过哪句话？哎，现在觉得说哇，说的真有道理。
2: 嗯，
1: 我们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大家可以发到我们的北京交通广播和一路畅通的官方公众号。
2: 对，刚才我们那个听众说孩子非得要穿羽绒服出去，相信像这样的
1: 还惦记着我呢。
2: 对，我不会现在还穿着呢吧？但是现在还穿着的中暑了得。像这样的这种比较倔强的孩子，可能在这种青春期或者孩童期啊是比较常见的。父母有的时候一两次可能还行，但是像这种情况要是经常出现的话，作为父母难免会有一些这个急眼，会有点恼怒。那像就遇到这种情况，家长该怎么处理才能够更有效的解决这个办法？
1: 就是于老师，这个小朋友大概是几岁？他
2: 说2岁，
1: 2岁多。其实呢，这个就是一个正好是一个秩序感的一个敏感期，就是他特别希望很多事情是按照自己的这个秩序来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开展的。他有这样的一个，就是我想要按照我的自己的意志，尤其是一个自主意识的一个敏感期，所以他更追，就是更执念的，不仅仅是我穿一个羽绒服，更执念的是这个事儿能不能按照我想要的来进行。那这个时候我们大人呢，因为在之前的养育中呢，可能孩子没有出现这种我非要按我的这个想法来进行的时候，更多的已经习惯了，都是由我们做主，我们来安排。
2: 没错。
1: 那么这个小朋友提的呢，就像我们刚才刘老师提到的，可能到了青春期之后，可能就会有更多的 这样的一些发展、
2: 嗯、
1: 所以我们这个本身就是一个信号，提醒我们孩子已经开始想要自己做主了，
3: 哎，有自我意识了，
1: 对对对，他要按自己的意志行事。所以第一呢，首先还是要尊重他的想法、
2: 嗯、
1: 但这个尊重当然是有边界的，就是说我不是因为你提了任何的意见，只要我觉得不行，我觉得不舒服，我不顺心，或者我觉得我不赞同，咱们就一刀切完全否定、
2: 嗯、
1: 首先要明白这是他自己的个人的意志。但是呢，安全的边界是什么？如果说他今天是要动的开关啊或者什么其他的，那当然可能跟安全相关的水电啊，那确实就不能推下
2: 去，不能摸电门。
1: 对对，但是如果说我就是想穿一下羽绒服，这里面呢就可以尊重之外呢，可以用一个叫后果体验法。比如说呢，他只是要闷一身汗，那么他可能说，那你可以穿出去你试一下，如果不行咱们同时还配几件衣服带着嘛、嗯、
2: 你再跑两圈、
1: 哎、对，你不行你感觉难受了，或者我们可以很夸张，因为孩子喜欢游戏、
3: 嗯、
1: 其实呢你越是跟他沟通中采取批评啊，采取否定啊，他就越想按照他的意思行事，就好像说这孩子怎么这么犟呢，这时候好按照你的想法来，但是呢出去之后可能这孩子还没觉得热呢，咱们在旁边就演出来了、嗯、哎呀太热了，满头大汗的，不行了，哎，小朋友一看反正我的愿望也实现了嘛、
2: 嗯、
1: 然后家长又跟我一起玩得挺开心的，这就拖下来了。我们顺理成章的就让他明白了，就是有些事情我们是想探索，尤其孩子的这个年龄他特别想去探索、
3: 嗯、
1: 满足他的探索欲，只要在安全边界之内、
2: 嗯、
1: 另外呢，如果说我们还可以替换，比如说他想要一些安全依恋感，就羽绒服带给他安全感嘛、
3: 嗯、
1: 那可以有的时候用别的那些安全依恋的替代物来进行、啊、给
3: 上一个披风吧，
1: 哎，对，小毯子、啊、抱着小娃娃，抱着啊，宠物毛茸茸的抱着都可以，甚至说我今天就想打扮成冰雪女王的样子，我穿着羽绒服才有，那你可以带一个小发卡啊，发饰啊、
2: 嗯、
1: 也可以替代。但是这些方法呢就是提示我们呢，孩子在这个年龄阶段呢他就是有这种秩序感、
3: 嗯、
1: 所以他就想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开展、
2: 嗯、
1: 那我们其实第一呢就是明白孩子不能是完全由我们来操控的了、
3: 嗯、
1: 不能是我们一言堂来做主的。另外呢就是如果我有自己的想法跟他不一致，我们到底如何协商让孩子在这个年龄段他就学会我去协商，而不是我靠哭闹、
3: 啊、
1: 或者大人就是靠否定我。
3: 对，还是需要家长积极的去引导的。
1: 对、
2: 嗯、
3: 就像这位晶晶他爹说这个应该再给他加一条羽绒裤，哎，这孩子心想哇我妈妈好理解我，他都知道要给我搭配一套，
2: 这减肥呢这是汗蒸啊。
3: 其实我理解陈教授说就是只要他不是危险动作咱们一定要就是控制好，其他的就是尽量去跟孩子去沟通协商，他去体验，然后多站在孩子的角度想一想。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嘛，说孩子其实最可贵的精神就是他的世界是有无限可能的、
2: 嗯、
3: 我是可以去无限的去做探索的，而不像大人一样有很多被规训的，我们就说好像没有想象力了，没有探索力了。
1: 有很多学习它是通过后果学习的，就刚才吕老师说这案例我就想起来，就我小的时候吧想要买过一个水壶，也是非常小、
3: 嗯、
1: 幼儿园阶段，但那个水壶只剩最后一个了，它漏水、
2: 哦、
1: 其实不应该买，然后我就非要买，因为我太喜欢的样子，后来我爸爸妈妈就给我买
2: 了，
1: 然后我就背着这漏水的水壶大概背了两三天、
2: 嗯、
1: 就真的不背了，好像就明白了，就很多东西如果它你很喜欢它，但是他可能确实有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哎来如何自己去感受自己的这个喜欢和自己特别的想要拥有和这个客观实际情况有差异的时候，我们到底如何来协调
3: 啊、哦？明白明白。
2: 是，今天我们请到了陈教授啊，来给大家做一做相关的解答。有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或者听听 FM 留言啊。当然了，我们一会儿也欢迎陈教授跟大家分享一些有关孩子阅读啊、孩子成长的一些小妙招。作为家长该怎么做？作为孩子又该如何去理解家长？今天咱们在直播时候都可以来聊一聊。但是今天是周一早高峰啊，路面的压力还是不小的。接下来半点七时段后，我们来连线小爱警官。
4: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况信息。
1: 8:32，继续为您关注路面的情况。在西北二环钟楼北桥到复兴门桥的外环方向，西北四环四季青桥到万泉河桥的内环，还有西北五环玉峰桥到肖家河桥的内环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另外还有几处事故路段，分别是西二环的蔡胡营桥北向南主路中间车道，还有西三环航天桥南向北的主路中间车道，东北四环内环望河桥有事故发生，东五环远东桥的北向南主路中间车道有事故，南六环双元桥西向东主路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以及圆明西路肖家河桥南侧的北向南主路中间车道，京哈高速的进京师园桥以东的主路内侧车道，以上路段都是受到事故影响，造成了后方车辆行驶缓慢。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欢迎回来，一路畅通正在继续问候各位，周一好，我是雨佩。
2: 今天儿童节快乐，我是苏宁。
1: 刚才提到了路面的交通压力确实不小，我们来连线北京市交管局的阿燕警官来了解一下路面的情况。小爱警官好。
3: 哎，主持人好。今天早间呢，的确这个环路通行压力相对突出，尤其在西部地区环路当中，包括现在西六环双玉桥区这一线的南向北方向，依然是有车行缓慢的情况，司机朋友通行多加留意。刚才呢，在西三环的航天桥南向北中间车道的事故车辆，现在已经是移开了，交通正在逐渐的恢复。西二环南段蔡侯营南路的进城方向，目前车辆行驶缓慢。东部地区环路当中呢，就是提大家今天早间东五环的北向南方向，受到远通桥区北向南刚才交通事故的影响，是持续出现车多车行缓慢的情况。目前呢，像东二环和东三环都是在南段的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还有呢，就是在这个京平高速要提大家，是管头桥的西侧西向东方向外侧车道路面是正在清理移洒，所以后车行驶要多加留意。还有就是在这个京平高速收费站以东进京方向，目前呢流量比较大，司机朋友通行的时候还请多加小心。京哈高速六环以外的进京方向是占用最内侧车道，正在处理事故现场，影响到后车正常的行驶，所以今天外围环路的整体通行压力是相对突出，也希望大家在出行当中多加一份小心。好，感谢收听路况提示。
1: 好的，感谢小爱警官的路况提示啊！今天早间路面有什么情况？欢迎随时来和我们同步。路况信息专线是6528-9999。当然了，今天如果您正在收看我们北京交通广播的视频直播的话，同时也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直播”两个字啊。小强现在是正在海南的核心产业区沉香谷给大家带来沉香的相关直播。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另外，今天早间我们也有这个好物推荐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其实跟夏天出行啊必备很有关系，尤其好多朋友到了下午，不知道苏宁啊，就是像我到了再热一点的时候，我真的就是喜欢那种一脚蹬，
2: 对，
1: 要么就是拖
2: 鞋了，
1: 对，就觉得就很闷热，而且的话很方便，这是最关键的。
2: 而且就是我特别喜欢穿拖鞋，但是呢，拖鞋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不好看，
1: 是，
2: 就如果我真把就是澡堂子的，比如那种拖鞋直接穿到外头。

0: 星品牌卡洛驰的洞洞鞋，最低只要169元起啊！我们是有这种增高的泡芙款，哎，你听这个名字，泡芙就踩起来
1: 软乎乎、
0: 软乎乎的，人现在叫踩屎感嘛，对吧？还有经典明星款，还有这种简约复古贝牙款等啊，都是有非常多的款式的啊！无论您是这种小个子女生也好，还是那种大高个的男生，我觉得总能挑选到属于您的一款。关键我们这都是奥莱仓直供的正品啊！您比如说像这种云朵款，这种独特的小蛮腰的设计啊，穿上之后呢，显得脚很小啊，比较适合女生。另外呢，还有这种悄悄增高的效果，像一些比如说个子稍微矮一些的朋友，也可以直接闭眼入。刚才说到的这个贝牙款呢，是这种超火的运动机能风，有这种复古的条纹搭配，还有这种经典的 logo 在上面。
1: 搭牛仔裤不错，
0: 哎，对，所以是算是百搭，而且呢很出片。还有经典明星款就不用说了，是这种穿搭万能王啊，甭管是搭牛仔裤啊、半身裙都很好看，怎么穿都不会出错。
1: 对，当然像蓝色也特别多
0: 啊，蓝色也很多哈，
1: 什么白色的、黑色的、粉色的，然后男款、女款都有。
0: 哦，
1: 而且呢，今天下单呢还会送您一包鞋花，这个鞋花呢、就是往这个鞋上粘的小花，特别漂亮。
0: 它是扣到那个洞洞上
1: 面，可以 DIY 一下。
0: 对对对对对。
1: 那您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交通广播”或者“一路畅通”，回复关键词“鞋”，赶紧抢了。很多朋友说了，哎，那我平时在这个网上买，可能要400-500块钱。今天我们的价格是169最低啊，就能拿下一款鞋了。那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因为我们这个是海外奥莱的专供版，和国内的专柜是略有差异的，但是是奥莱仓直发，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所以价格才能做到这么划算。所以说呢，品质是非常有保障的，大家可以放心入手了。
0: 是，像卡洛驰这款鞋啊，就是它是因为采用的是一种树脂的材质，所以你穿上之后呢，首先你不会觉得脚很累，因为有的鞋啊，它那个承重力特别强，
1: 或者有的鞋鞋底特别薄。
0: 对，然后你走的时候，一个是鞋底薄，你会觉得脚很酸，因为感觉像直接和地面接触了。再一个的话呢，它那足弓没有特别强的支撑。同时呢，还有一个就是你穿这个 Crocs 的鞋，你会感觉到它真的是那种很轻盈，而且是有支撑力的感觉的，
1: 就踩在云朵上的感觉。
0: 哎，没错没错，长时间走呢，不会脚酸，也不会脚累，而且它是可以一鞋两穿。您比如像您要不提跟的话，那种塌了板走也没问题。如果您要说想把那个跟提起来，它后面是有跟的，一拎起来之后呢，还可以调节束缚住您的脚踝，
1: 就跑两步也没问题，
0: 没问题，
1: 别担心这个拖鞋会掉。
0: 它就是那种跟无管咱们正常穿鞋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啊，就反正就是要把后带放下来，就是凉拖，把正常通勤的时候您就把那后带一拉，就是咱们日常穿的鞋了。
1: 对，而且您别担心啊，他说他拖鞋不好看，他拖鞋太好看了。然后我们官网上，比如说有的像泡芙啊、云朵啊、贝雅呀、明星啊、小海豚呀，这些爆款在我们的链接上都有，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交通广播或者一路畅通，回复关键词鞋，最低169就可以拿下平时卖400-500的这个洞洞鞋了。
0: 对，未授权用户问说关键词回复什么呀，刚才苏宁给您说了，回复一个字鞋就行了。
1: 哎，是穿的那个鞋的鞋哈，
0: 不是谢谢的谢也不是鞋性的鞋。
1: 对，
0: 清空零食说有泡芙款吗？檀健次同款的有，
1: 有
0: 没问题，这都安排了。但是也跟您说实话，因为是618限定的福利嘛，这个肯定是我们的仓储不会那么的富裕，所以大家今天要尽快的回复，就在咱们直播时段啊，过了时间的话呢，这个再抢的话就有些难度了。
1: 您去看看，特别漂亮。
0: 对，还有朋友说了，说洞洞鞋夏天标配啊，去年买了云朵，今年再买双泡芙。今天我们在直播时段啊，最低169元起，您可以在我们的1039严选商城来看一看，这是限时特价的福利啊。
1: 哎，是的。
0: 另外的话呢，你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客服助理啊，进入到我们的1039一路畅通的福利群，每天早上呢，我们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好物推荐，一些最新的资讯啊，大家都可以在群里了解。像我们的各位主持人也都会在群内和大家同步最新的消息。
1: 而且您抓紧下单，现在下单还送您一包鞋花，
0: 没错，
1: 喜欢 DIY 的啊，平时喜欢拼豆的朋友们，这下有的玩了。
0: 今天我们是六一儿童节啊，这么多的福利啊，当然我们在直播间也请到了宝藏的嘉宾，这也是一波福利啊。
1: 对，
0: 我们请到了陈妙妙教授啊，陈妙妙教授呢也是童书育儿法的创始人。今天好多朋友一听到陈教授的这个 title 啊，就各种各样的问题就铺天盖地的来了。我们再来念一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啊，有这位朋友说，我们家孩子马上7岁了，说任何的失败啊，就会让他特别的崩溃。比如说做作业发现错了一道题，马上就崩溃了，然后还说自己特别笨，感觉没有朋友，拉琴啊说拉错一个音就自己就怎么也绕不开这个转了，觉得自己笨，觉得自己眼睛有问题，和朋友 跑步比赛输了也是立马就崩溃，还不愿意承认自己输了，说这怎么办呀？这是我们0332这位网友朋友留言的。
2: 对，这种现象呢，是让我们家长啊觉得就是特别的担心，有的时候就会觉得孩子会不会遇到事儿就说不会，然后呢特别的脆弱，甚至呢这个心理韧性在未来是多么的重要啊。
0: 好多大人其实都有这种，
2: 对，
3: 崩溃了，
2: 很崩溃。但是呢，我们知道为什么他这个年龄阶段这个问题重视起来很重要呢？就是因为呢7岁左右呢，其实他也是一个人的个性啊，就一生的个性呢初具雏形的阶段。
3: 所以老话说什么3岁
0: 看小看大
3: 7岁
0: 看老。
2: 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从心理学上来讲就是初具雏形，这个雏形不是说这个孩子他是光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喜好，也包含着他做事的动机呀，他做事的这个意志力呀，持久性啊。所以很多家长就发现，为什么如果这个阶段没重视，到了小学阶段甚至高年级，到了初中一遇到一些困难，反而呢就更容易就自己就这一下子就塌了一下子啊。
3: 那怎么办
2: 啊？其实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跟阅读相关的方法吧，正好我们也提到了6.1阅读嘛。
0: 好，
2: 对，你比如说呢像西游记这个里面呢，就我们大家觉得哎，是不是只是读一个名著，但实际上你不光是比如说幼儿阶段它也是可以的。怎么办呢？我们大家知道其实它里面有很多故事啊，都告诉我们两个其实是抽象的原理，但是它通过具象的故事展开了。第一就是困难本来就很多，那就是
3: 9981难。
2: 第二个，你遇到困难一定是坏事吗？比如说西游记的最后一章其实就是通天河。对，通天河你会发现它本来都觉得这困难就完事儿了，是不是？那到这儿还有困难，甚至孙悟空他原来是这个经过了这些困难，最后他是不是变成了这个斗战胜佛？所以困难第一它是能够转化的，你遇到困难如果你克服了，如果你超越了它，实际上我们就变成一个新的自己了。那比如说孙悟空他的这样的一个转变，他最后成了斗战胜佛，
3: 都成佛了。
2: 对，这个其实就让孩子能够感受困难呢一定是一直存在，到通天河那个时候也是啊，哪怕你觉得取的是真经，发现忘了告诉人家这个老龟能活多久了，
0: 对
2: 结果呢又被老龟给
0: 对犯规了。
2: 对掉水里掉河里了。那这个时候就发现你觉得前面好像一路就是没问题了，
3: 坦途了。
2: 对，没想到你又出来了一个这个中间的小困难。这个对孩子来讲他心里头就会留下一个非常深的印象。他就觉得哦，我别一遇到困难就觉得是我自己倒霉，是我自己不行，我不
3: 是我要成为斗战胜佛了。
2: 对就是这意思，就说哎呦这是一个好事儿，我一旦克服了这个困难，我一旦超越了，这就是我成长嘛，就是爬坡了。这个其实它本身是一个抽象的理论，没有办法跟孩子讲过多的心理学的理论。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具象的故事不断的去跟他沟通，在他心里埋下这样的一个种子，他对事物对这个大千世界对自我的认知就有了一个新的提升了。
3: 就所以具体来说实操就是让他去看西游记。
2: 对，而且呢是我们其实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可以给他选不同的版本。比如说像苏老师家里小朋友比较小，那可以看很多的像这种立体书，它其实就是涉及到就是没有那么多字，但是它更多的呢就给孩子们触感，然后呢能够给他更多的这种视觉的刺激。那到了可能幼儿阶段呢，他可以看更多的比如说绘本图画书类的这种的西游记。再往上呢他又可以看这种比如说我们知道连环画小人书的西游记。对，其实连环画小人书它也是一个桥梁书，它特别适合这个幼儿和这个大班，然后到了这个小学初见这个低年级的这个连接阶段。那你到了这个3-4年级以上，有的孩子说了我就想看一些文字更多的，甚至有的孩子他的识字量比较大，他的文字感知能力比较强，他甚至可以看一些原版的。在这个过程中还可以搭配一个，其实西游记的电视剧啊本身也是一个能够提升孩子阅读兴趣的。
3: 小时候暑假最爱看了。
2: 对所以这些呢都是降低了他阅读的门槛儿。就是孩子一是阅读要分级，再有一个他阅读的门槛是可以逐步提升的，但需要我们大人帮他想办法，不能一下子丢给一个西游记说来吧看四大名著，孩子没阅读兴趣，或者觉得这只是到了高年级才能看。然后在这过程中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跟孩子他其实走在路上都可以聊故事。不一定就是说咱们今天一定在书店，哎，咱们就正襟危坐的，咱们就非得这个拿起来书，就是咱们就到了阅读时间了。很多时候就在于呢其实这些故事呢它要走进我们的生活，孙悟空也好，或者是真实历史上的这个玄奘，它可以走进孩子的生活。就每个孩子他在耐挫力方面呢他需要一个人生坐标，就是我心里有一个偶像，我知道
3: 导师，
2: 对，就是这个意思。他在 困难的时候，他就会想到那个人，这一点其实很重要。尤其是呢，就是平时呢，也可以跟孩子多看一些视频访谈节目，啊，你比如说像咱们有一些什么开学第一课呀，他会选择一些各行各业的，比如科学家呀，或者是企业的这些创业的，大家谈到自己过程中都会有
3: 成长的经历啊，都会有挫折，
2: 都会有挫折。那对孩子来讲呢，他会通过认识更广阔的人生，认识身边大千世界更广阔的人，了解到哇，这原来就是一个爬坡的过程，他就不会觉得这太痛苦了。其实挫折带给人痛苦是不可否定的，但是我们每个人能不能把这个痛苦去接纳它一部分，但是我们又能够明白我还心存着乐观和希望，我去烧脑去克服这个，这过程中就是让我们每个人的韧性变得有弹性。
3: 对，
2: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我们作为家长不能去否定孩子，要接纳他此刻的这种痛苦感，就是哎，你就是难受，
3: 我理解你，
2: 对，就不能说你怎么就难受呢，别人都行你不行，或者怎么样的，讲很多的这种大道理。最重要就是接纳他这种感觉，然后讲这个道理呢是在什么呢，是在平时，不能说他今天哭了然后觉得我现在不想干了，我把这东西撕碎了，这题我不想做了，这书我想扔了，完了我们讲道理，其实道理是在
3: 烦，
2: 对，
3: 我本来已经很伤心了，你还给我讲道理，
2: 就是这意思。而且孩子是情绪脑，他情绪脑，他就一发脾气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听到我们那么多的道理，他听到的都是情绪，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安抚他，理解他，接纳他，道理呢在日常。
3: 所以今天就是我其实刚刚听这个陈教授说这个事儿，我也正好想起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他说小时候看到或听到了哪句话，长大了才懂。就陈教授说的这个，就是我小时候说那个，你觉得难走的路都是上坡路。
2: 对，
3: 就其实要告诉小孩说，你觉得哎呀，我老输或者我沮丧，其实都说明你发现的问题，你在上坡，你在前进，
0: 你要成长。
2: 对，
3: 你要成长了，你要蜕变了。
2: 对，你退回舒适区当然不难受了，但你永远在舒适区待着。
0: 所以说，我们这位听众的朋友啊，其实这他们家的孩子其实是很上进的一个孩子，我相信他的成熟度也要比同龄的孩子要快一些，要早一些，所以某些方面来讲可能是好事，作为家长也不用过于焦虑。
2: 对，这就是个性中的一个特点，就是他成就动机特别强。
0: 是，
2: 对，
3: 我们还看到有人在后台留言问芳芳啊，说哎，主持人好，专家好，我家两个孩子都挺头疼的。
0: 又怎么了？
3: 哎，老大12岁五年级，哎，现在孩子总是控制不住看手机，应该学习的时候呢就趁大人没注意就偷偷的去看手机刷视频，而且还跟你玩这种猫捉老鼠的游戏，藏的还挺好。这老二呢现在是幼小衔接阶段，对学习不感兴趣，一说到学习呢就开始哪儿哪儿都不舒服。
0: 哎呦，
3: 咋办呢？
0: 这样，那咱们系个扣子，一会儿路况回来之后请陈教授继续来给我们做解答。
4: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5: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4: 找你开会方便吗？
5: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4: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5: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4: 太棒了！
5: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6: 路况信息。
0: 继续为您关注路面的情况。新增事故路段有京平高速的管头桥西向东主路外侧车道，东北三环三元桥的外环主路中间车道，还有西五环衙门口桥南向北去往莲石路的匝道，以及南六环双元桥以西西向东的中间车道。这起事故呢，造成了后方车辆排队大约5公里，是南六环双元桥以西西向东的中间车道。那么其余的车型缓慢的路段，还有西北二环的钟楼北桥到复兴门桥外环，西北四环四季青桥到万泉河桥的内环，还有西北五环玉峰桥到虾家河桥的内环。以上车辆呢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是6528-9999。
6: 告别拥堵，慢下节奏，听听奇妙小贴士。
0: 告别拥堵，慢下节奏，来听一听奇妙小贴士。最近北京骑行圈呢是又添了重磅的新基建，全国首个大型复合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昌平沙河驿站，那么5月正式落成了。这直接把自行车啊停车这件事儿从路边乱堆升级成了专属的豪宅。
3: 哎，这座停车楼有多牛呢？简单来说啊，它能停6000辆非机动车，相当于15个普通路边停车区的容量。也是分层分类管理啊，一层呢是停个人自行车 加共享单车，二三层呢是停这个电动自行车，连廊呢可以直接对接沙河地铁站，下地铁呢您就能直接取车了，不需要淋雨，不需要暴晒，当然了也不需要乱停了。
0: 对，那么除了沙河驿站呢，五月北京还新增了两大智能停车神器，分别是

0: 大钟寺地下立体智能车库，这个占地啊仅有120平米，地下呢是有4层的钢架，能停120辆共享单车，30秒自动存取告别人工班车。另外一处呢就是梨园地铁站周边，那么是非机动车停车位从1800个扩容到了2500个，分区规范停放，彻底解决了地铁口车挤车堵通道的这些老问题。
1: 嗯，那今年呢，北京计划新增13万个非机动车停车位，从立体楼到地下库，从地铁口到商圈，也是为了让大家的骑行最后一公里是越来越舒服。
0: 那么更多的骑行圈的新鲜事呢，也欢迎您来收听一路畅通奇妙之旅，在每周日下午17点到19点，带您了解骑行的世界会有多奇妙。
2: 这里是一路畅通。
0: 是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问候各位，周一好，我是雨佩。
1: 大家好，我是苏宁。
0: 今天也是六一儿童节啊，首先要祝所有的小朋友大朋友们节日快乐，
1: 新朋友老朋友也节日快乐。
0: 没错，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也请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文学博士、教育学博士后，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现在也在担任中国家庭教育学会宣传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陈苗苗教授。再次欢迎陈教授。
3: 哦，大家好。
0: 哎，刚才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留言到了，就说这个家里是2个孩子哈，都有点头疼，就说一说到这学习呀，就有点不感兴趣。这是老二，老大呢是老是趁着没人的时候玩手机，像这些情况还是挺具有代表性的啊。现在这个二孩家庭也比较多，老大、老二都在这个学习方面不太起劲儿，怎么办呢陈教授？
3: 对，其实我们家也2个孩子啊，我也能够理解。其实这个问题的首先原因就在于孩子在小的时候吧，没有发现学习的乐趣。就很多家长觉得我是不是给孩子提供最好的资源，这事儿就足够了。但实际上呢，一个人的学习呢，就像孔子说的，你最重要的呢就是以此为乐，就是你好之也不如乐之。所以对孩子来讲呢，甚至于孩子的这种他的学习兴趣，他的学习品质，在0到3岁的阶段就已经是非常重要了。那如果我们说这个阶段我们都忽略了、错过了，像老二他们家已经到了、
1: 幼小衔接了，
3: 对对对，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其实他就更多的需要家长的去陪伴，比如说我们选择合适的这样的一些资源书籍，然后在这个过程之中呢，哪怕花最小的时间单位，而不是说我在旁边当监工，然后逼着孩子学，看着孩子写作业，这只会让他产生更大的就是我不愿意学，我觉得学习这件事情很苦很没意思，他就是反作用用力。那么就需要比如说我们跟孩子在一起把学习当做一种游戏，甚至呢比如说咱们比如说有一个小作业，那咱们5分钟，咱们约定一个时长，在这5分钟里面我们能不能用很快乐的方式、寓教于乐的方式，咱们俩一起完成，把它每天都变成亲子之间约定的这样的一个游戏感。其实这对于低年级以下的孩子来讲，包括比如说幼小衔接啊，包括幼儿啊，0到3呢都是非常重要的。那比如说像他们家老大呢，他可能如果说这个家长他发现2个孩子都有这个特点，可能2个孩子他都是忽略了学习乐趣这样的一个问题。那老大这个年龄阶段呢，确实呢挑战就更大了。比如说我现在爱上手机了、
1: 爱看手机、
3: 爱看手机了，
1: 很多小朋友想的都是。
3: 对，那解决燃眉之急呢，首先是物理隔绝也很重要。就是说呢，尽量呢家里面重新打造一下，让家里面这个书啊是触手可及的，不能常去书店，因为孩子到了高年级呢，时间确实是少了。那这个时候呢，比如说家里面什么电视啊、什么手机啊，各种啊，让孩子在视觉上别给他一种吸引力。然后呢，把家里面从一进玄关啊，甚至于有的家长说我把客厅都改造了，变成了图书馆这样的一种方式，孩子完全变成了一种新的文化环境。比如说像我们家也是2个孩子，在我们家呢，孩子挺喜欢看书的，到姥姥家呢就特别喜欢看手机。有一天我妈就问我说，是不是在你们家也这样？我说不，因为你们家手机太多，
0: 环境变了。
3: 对，然后他们家还有一个升降电视，到他们家就觉得哎呦，这个
1: 充满了电子产品的诱惑。
3: 对对对，所以就觉得不看这个好像都觉得不对，这应该到这儿就应该干这个事儿啊，包括那种什么手表啊，去听各种这种什么样的小故事啊等等，在他们家都开始各种电子产品在诱惑着他。
1: 所以这个家庭氛围的打造是非常关键的。
3: 所以我在我们家小孩这个对比上，我就发现了，同样都是他们俩到了姥姥家，哎，到姥姥家，哎，就干这个事儿，喜欢环境就是促使他去干这件事情。所以第一先改造环境，第二呢就是呢，千万不要在孩子拿起手机的时候呢，就去因为自己觉得不行，你的时间都消耗了，你看别的孩子都在学习，然后上去就忍不住去抢，只要不做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孩子到了高年级阶段，他特别反感家长就直接上来就是干预否定我的生活，那么这时候本来就是没看完就很心烦，我们一上去去抢，就容易造成极大的亲子的冲突。
1: 那怎么办呢？
3: 就是事先呀，尽量的

0: 就是多看一些跟手机对我们大脑危害呀、啊、各方面啊，提升他的认知、
1: 啊、
0: 对孩子来讲还是他认识到这个后果是很重要的，比如说短视频到底是怎么生产出来的、
2: 嗯、
0: 对，这个生产机制是什么，就像有一些游戏是怎么生产出来的，他为什么让我们上瘾，他本来就想让我们上瘾而生产出来的嘛、
1: 啊、
0: 了解这个背后的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然后呢再知道对我们大脑的一些危害，甚至有一些法治的案例，看到有一些人他真的手机上瘾，然后甚至对他的生活产生了一些影响、
1: 嗯嗯嗯、
0: 他从后果角度能够看到，一方面提升认知，另外一方面呢给他一定的自主权，也别太着急，约定好一个时长、
1: 嗯、
0: 到了一个时长呢不上去抢，还是呢很耐心的保持一个情绪，就对家长来讲真的我们的情绪管理太重要了，就我们自己不是表演专业毕业的、
2: 哎、
0: 对，
2: 我之前有一次坐绿皮火车的时候和、遇到了一对母子啊、
0: 嗯、
2: 当时我还很震惊啊，我说这个孩子完全对电子产品不感冒、
0: 嗯、
2: 我就在想这个问题，我说为什么呢，后来我就观察他一直在问他的妈妈，他就像个十万个为什么似的、
0: 嗯、
2: 一直在问，但是他妈妈做得很好，就是首先情绪非常稳定，再一个他妈妈是真的很懂很多的知识、
0: 嗯、
2: 他会给他孩子做科普，那你想想、嗯、旁边这么一个鲜活的大人在旁边都能给你解答那么多问题了、
0: 嗯、
2: 他干嘛还去看手机呢、嗯、对不对，
1: 就是有更真实的更好玩的在旁边了，我就没必要盯着这个手机了，
2: 是
0: 对，如果就是说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就是说是科普的家长科普的妈妈、
2: 嗯、
0: 那么呢就是我们可以跟孩子多阅读一些科普书，比如说走哪儿，像比如说我们坐火车的时候也可以带着一本书、
2: 嗯、
0: 然后呢在这过程中呢孩子倒是看影响他视力，但是我们可以看完消化一下，就用我们的语言比喻性的语言给孩子去讲一下、
1: 啊、
0: 对、
1: 嗯、陈教授有哪些科普的书推荐吗，
0: 其实呢嗯有很多，比如说像这个法国的有一种像这种的像iSpy 呀、啊、视觉大发现呢，就比如说像这种他、
1: 啊、
0: 那种胶片书啊等等的，
1: 对，
0: 就比如说呢包括像 DK 里头也有很多的这种系列、
2: 嗯、
0: 它有，但是呢对孩子来讲吧要有一个分级、
1: 嗯、
0: 就比如说
1: 一定要注意分级、
0: 哎、一定要注意分级，因为我们家孩子包括很多我们接触过的孩子指导过的孩子都有一个感受，买了书很好，但回来就觉得哎，孩子怎么不爱看呢，要么就是觉得孩子就是不爱看书打一个标签，要么就觉得书买错了，所以说呢这个不能超越孩子太高的这样的一个难度、
2: 嗯、
0: 就是接近他的最近的这种发展区，这是很重要的、
1: 嗯、
0: 尤其是比如说像苏老师家里孩子年龄小，这个时候呢就是要让就是说字呢一定要稍微少一点，别觉得字儿少了不合算、
2: 嗯、有压力，
0: 我们哎对，我们可以逐步的去提升这个，比如说里面比如说我刚才推荐那种像法国的这种胶片书，它里头有手电筒、
2: 哦、
0: 哎他可以在这个里面拿着手电筒去寻找，
2: 行，
0: 本身就是有游戏性，
2: 更多的书籍一会儿请陈教授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嗯、接下来进入到整点信息时段，一会儿回来。
3: 北京时间九点整。

0: 况预报。
1: 9点整继续来关注路面的情况。在高速路方面，京新高速的进京，还有京藏高速进京，京承高速清河大桥双向，以及京开高速的进京，京港澳高速进京，还有通烟高速进京。通烟高速是在三汇桥到北运河大桥，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呢是晴晒炎热的一天，阵风5到6级，预计最高气温34度。那今天是六一儿童节，也提醒带孩子外出游玩的大朋友们，记得给自己和孩子做好防晒措施，还要注意防暑降温。那具体呢，今天白天是晴间多云，北风1级转南风3级，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呢是晴间多云，北部山区有雷阵雨，南风3级转北风1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0: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0-6868-5858-6868。

0: 来提醒您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白天温度较高，有利于光化学反应的发生，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2到3级。那今天和明天大部分地区是没有降雨的，洗车的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
1: 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2: 9:02，继续为您点击新鲜事儿。早上好，我是雨佩。
0: 大家好，我是苏宁。
2: 首先来关注本市国内方面的消息。拼豆玩具呢，受到了不少儿童的喜爱，但也可能带来颗粒吸入、烫伤等多种风险。与此同时，一些问题拼豆玩具流入市场了，危害了儿童和健康安全。市场监管部门也提醒相关的消费者，3岁以下的儿童不适合玩拼豆玩具，3岁到14岁的儿童呢，应该选择无需高温加热、取得3C 认证的拼豆玩具。
0: 哎，提醒您，清河两岸滨水绿道贯通是今年的市政府重要民生实施项目，由海淀、朝阳、昌平等区联合实施。今年的6月1号到30号施工期间呢，清河北岸的相关路段是道路全天候封闭的，禁止社会车辆和行人进入施工区域。
2: 近期呢，北京密云水库鸟岛的苍鹭啊、白鹭等5000余只鸟类是进入到了繁育的关键期，成鸟往返觅食育雏，幼鸟是渐次的羽翼丰满呀。北京市密云水库管理处通过实施繁育区封闭管理、湿地修复、 AI 智能监测以及救助受伤鸟类、清理环境隐患等多项措施，用心守护这些林间住户。
0: 6月1号到6月6号，2026北京入境旅游发展大会将在北京举办，来自俄罗斯、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位头部入境旅游商将齐聚北京，开展为期5天的深度考察和业务洽谈。
2: 再来关注一下电影票房方面的消息。截至到5月31号晚，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了157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4亿元，跃居2026年度票房榜第3名。随着暑期的到来呢，目前已经有《诺曼底72小时》、科幻电影《揭秘日》等50部影片已经定档了2026年的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
0: 记者今天从全国少工委了解到，截至到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的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有298.9万名。
2: 来关注两条体育方面的消息。昨天在法国阿维尼翁举行的2026年土伦杯小组赛首轮的比赛当中，中国 U19 男足以1-0击败了沙特 U21队。那么全场唯一的进球未来是来自于中国球员张佳明的射门，导致对手打入的乌龙球，这是中国球队时隔7年再次参加土伦杯。
0: 那昨天在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4轮中，中国选手王希雨以3-6、6-7不敌18号种子罗马尼亚选手科斯迪亚，无缘8强。不过首次闯入法网16强的王希雨也创造了个人大满贯赛事的最佳战绩。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央视、北京日报等媒体。
1: 这里是一路畅通，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9:05，问候各位，周一好，我是雨佩。
0: Hello， 大家好，儿童节快乐，我是苏宁。
2: 儿童节快乐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小时候看到或听到过哪一句话，长大后才懂。当然，今天在我们的直播时段，不光有这个文方面、文科方面的，还有体育方面。
0: 体育啊，文体全面开花，
2: 文体不分家嘛。那么此刻正在线上的是来自于法斯特体育创始人赵劲松，欢迎赵老师。
3: 你好，你好。
2: 哎，赵老师您好啊。说到体育啊，其实在六一这一天，我相信好多小朋友应该也闲不住，这个也给安排一些体育活动来庆祝六一儿童节啊。那么六一这一天呢，其实很多14岁以下的孩子是放假的，很多家长呢也会策划，就说带孩子去哪儿玩呢，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些这种体育活动啊？如果真的要做一些体育运动的话，您觉得在六一这一天有什么好的推荐的项目吗，赵老师？
3: 我这有几个，我可以给大家推荐5个。当然，首先我祝愿这个全国的儿童们14岁以下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节日快乐。
2: 嗯
3: 啊，首先，然后呢，这个体育类的，因为是儿童节嘛，我主要倾向于亲子类的，亲子类的又有刺激的，又有互动的，还不累的，也有这个有意思的，所以我给大家推荐一下。首先呢，第一个我先推荐比较刺激一点的。有些家长小朋友喜欢玩点刺激的，是吧？首先第一个呢， 我想推荐一下卡丁车，其实大家都不陌生啊，我想您可能也玩过卡丁车啊。
2: 对对
3: 对，那我因为我所了解啊，因为北京应该是在北京环有一个兴隆公园，它那个地方那个有一个乐动卡丁车，它的车型比较全，适合3岁以上，好像应该是有亲子车、宝宝车，还有这个儿童车，还有成人车，3岁以上的孩子全能玩，而且跟家长一块儿可以互动，可以共同看这个成绩，可以共同在场上追逐啊，非常有意思。这也因为卡丁车也是赛车的摇篮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呢是我一个推荐的一个项目，比较刺激一点的，而且安全性也很高。第二个呢比较刺激点呢，可能大家比较熟悉但又不敢涉足的一项运动，其实滑板儿。这我估计有些这个家长一听，这你这不是初次误入吗？这滑板这啥给我摔的？
0: 滑板
3: 其实不是啊。对，我跟大家先那个说一下，其实滑板孩子在戴好护具，在这个人指导的情况下，他初次练习安全系数是比足球篮球相对来说高一些的。但是怎么去玩亲子这个很关键，因为很多滑知道滑板都自己滑，其实这个亲子他可以这么玩，因为滑板除了你能感受一下教练拉着孩子，还有这个成人，当成人我不建议35岁以上的了啊，体重大的身高的也不建议，就是在教练让你感受一下的情况下，其实可以玩滑板保龄和滑板套圈，没有基础的你都可以玩，是吧？这个可能很多人第一次听说啊，因为这个觉得这个我可以推荐一个，就是在朝阳区四德公园这里边有一个滑板场，这个里边是可以这个项目的。我说如果感兴趣的家长啊，哎，可以带着孩子，那边应该是现在滑板这个公园很多的滑板和这个头盔都会提供这些护具。所以说呢，如果在这个是比较安全的，教练带着你玩滑板保龄，玩滑板套圈，这是挺有意思的。没准还能拿到点奖啊，六一儿童节的奖品还能拿到一点。我估计是
2: 在朝阳公园那边哈。
3: 哎，对。它是在公园里头。四德公园嘛。
0: 对，
3: 这个是比较刺激的，但有些这个家长说，哎呀，这个我不玩刺激的，我们家孩子想玩有意思的，别太那个
2: 温和一点，
3: 温和一点。那我给大家推荐3项，一个是互动性强而且不累的，这个是现在中国非常流行非常风靡的一项运动，大家可能知道匹克球，我不知道您知不知道。
2: 听说过，
0: 就比较小哈。
3: 对，青少年世运会的这个正式比赛项目，它其实用一句话来这个形容，就是什么呢？就是你拿着大号的乒乓球拍，在羽毛球场地上打网球。
0: 打网球，是，我想起来了。
2: 大融合。
3: 对，它是对大融合，它很多计分和规则是很像的，而且是在羽毛球这个场这个尺寸一样的场地上。你乒乓球技术和网球技术，而且它球拍比较小，这个拍球也比较轻，这个优势在哪儿呢？就是说涉及的年龄面比较广，你从8岁到6、70岁的，这是涉及的年龄比较广，而且呢它那个趣味性很强，上手还特别快
0: 啊。它不像网球拍那么沉，可能小孩也能直接拿着玩。
2: 对，
3: 他就是大号乒乓球拍嘛，你像网球，我估计这不会打的，这一招呼1个小时得捡40分钟球，啊，完了就腰酸腿疼的。
2: 关键也抡不动您，小孩儿。
3: 对，这匹克球的没事，匹克球家长跟孩子因为距离也比较这个近，你使劲也打不了多远，所以能打几个回合，非常有意思。这个匹克球，
0: 感兴趣的家长可以了解一下，
3: 对，这个
2: 是。
3: 然后
2: 您继续。
3: 再有2项，就是互动性强

0: 这项目有什么？第一，光电射击，我不知道您
1: 光电射击跟我们公园里玩那个打气球那个射击不一样是吧？
2: 不太一样，可能光电的这是
0: 不一样。它对，它是一种光感的这种效应，这种射击项目，因为射击是咱们中国的强项嘛，
1: 嗯，
0: 对吧？它是利用这个激光，而且这个危险性是零，是零。
1: 对，
0: 而且真正的射击，其实一颗子弹好小十块钱，很贵，成本很高，你还找地儿还不好找。
2: 对，
1: 然后现在好多小男孩尤其想玩那个射击类。

0: 运这个10米这个气步手枪这个项目，是很多是一样的。它其实就也是一种培养孩子这个射击这个项目，以及青少年的后备人才一个
1: 嗯，对，
0: 项目。

0: 鱼，然后你拿着竿儿，有很多小朋友我看跟家长一块儿，完了把那个鱼食杵在嘴上咬啊咬啊掉啊掉，哎，非常具有这个互动性。
1: 嗯，小孩肯定特喜欢。
0: 对，你钓那个虾钓那鱼，有些地方你带走也行，有些地方你现场我说吃了吧，咱做了吧，也行。
1: 对，中午直接就烹饪海鲜大餐。
0: 对对对，
2: 而且还不累，关键是，
0: 对这个。

0: 长在带孩子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是一种跟孩子共同成长的阶段。
1: 是。
0: 那有的时候家长可能不太喜欢运动，其实孩子比较小，
2: 嗯，
0: 他那个运动能力，其实家长完全能跟他，凑到一块儿。
2: 嗯。
0: 这样的话，其实我建议很多家长能够跟孩子，就算你不会，其实你跟孩子共同去学，这样的话呢，既增加了这个乐趣，也增加了这个亲子父母和孩子之间的这种沟通和这种关系。哎，所以我是这个建议。其实不管什么样的运动，你是体育类的还是非体育类的，要有可能的话，其实家长跟孩子共同去玩，共同去成长，
2: 对，
0: 这是对亲子来讲，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因为孩子童年就那么几年，

向北，建国门桥北向南，东三环华威桥到双井桥南向北，国贸到燕莎桥双向，东四环四方桥到东风北桥南向北，红领巾桥北向南，东五环小桥亭桥到环铁桥的双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周一早间的9:17，各位早上好，我是雨佩。
1: Hello， 今天大朋友小朋友都祝你们节日快乐啊！我是你们的新朋友苏宁。
0: 要是有一些朋友也想成为我们同事，或者想在舞台上表现自己，开启一份新的职业的话，有这么一个比赛，您可一定要了解一下，
1: 关注一下。
0: 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也是正式开始报名了。播音主持专业的学生、广电行业的从业者、自媒体网络达人都欢迎您来报名参赛。那么赛程中将会有超强劲的导师团队带你一步步的掌握内容策划、创作核心的技能，蜕变成为大主播。即日起呢，到7月16号登。

的时候我没喝过的那杯水，我没吃过那顿饭，或者我没吃过的，哎，对对对对，它其实是相当于呢，我用我未来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呢，去不断的再重新的滋养我自己曾经的童年。还有一种呢，就是确实呢，我们知道在咱们。

0: 肩上来。有的时候要留一些空间给自己喜怒哀乐，留一片天地给自己的喜好。那天我看了一句话，就说有一位日本的作家呀，他就是每次下了班之后呢，会让自己放空一下。他会坐上公交啊，从始发站坐到终点站。可能在旁人看来觉得这个事儿好傻好幼稚，但是他说正是因为他的这份幼稚给了他更多的灵感，让他创作出了更多精彩的节目，也给他的工作带来了更多的滋润。
1: 对，就其实我们为什么说很多大人也想过儿童节，就是刚才陈教授也说到我们在寻找的那份童心。那到底什么是童心呢？我觉得一个是对很多事情保持好奇和热情，保持真诚，还有就是呢要学会也给自己稍微的放下一些。
0: 对，
1: 然后今天您虽然说是周一是一个工作日啊，但是今天呢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

0: 到最后的时候虽然说是给救出来是一个梦嘛、但这个事儿呢在当时看起来很好玩。
1: 好，我们继续走，
0: 咱们得往前走，这儿有一宝贝，瓷砖绘制的北京动物园的动物的这个图案，剩下您看到的都是照片，这个是老板绘制的，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一直到八十年代甚至九十年代，大量的动物园的这些所有动物介绍都是这种方式，
1: 就是瓷砖拼的啊，
0: 特别漂亮，画的也好看，字儿写的也很漂亮，
1: 你看它现在已经用玻璃窗给保护起来了，
0: 对了，这特别难得，真是少一块没一块，
1: 这是在瓷砖上画的，你看华南虎猎豹，中印虎，

0: 个啊能唱出当时农村田野的风貌。那你说为什么要把这个名字起到这儿来？因为慈禧太后光绪皇帝他可能会跑到这儿来看、
1: 嗯、
0: 看什么？看农事试验。
1: 哦，
0: 这个地方当年是大片的农事试验区，
1: 对、啊、
0: 有这么一个名字正好能辅着农事试验干活这件事本身，
1: 嗯，
0: 两者就串在一块儿。
1: 冰封呢
0: 也可以起别的风啊，
1: 对啊，
0: 滨风实际上啊它代表的是我们当年整个大西北地区农业的一个核心区域，
1: 嗯，就也就是说当时或者光绪来这儿看一些这个农事的研究的地方、哎、
0: 对了啊，在这块歇个脚啊，吃一些小点心，
1: 嗯
0: 啊，非常好的区域，
1: 嗯，
0: 哎，那这个滨风堂老年间不是小楼啊，封闭式的，以前是开放的场。

0: 其实变化挺大的。
1: 对，它建成于1907年到1908年初，
0: 对，
1: 是吧？
0: 对。那么以前它有的时候啊，不是一个大厂轩吗？厂轩这个位置，就是我们说核心区域，当时是做南滨的。

0: 哎，这就是关键问题。您看这儿放着一个农事试验场，
1: 农事试验场
0: 国家
1: 旧址，对，
0: 它放的就是滨丰堂前面。
1: 嗯，我们继续在这个滨丰堂区域转。
0: 悠的，这宝贝啊，一定得看。为什么所有的人都不注意它？哦，这个地方就是著名的一
2: 绿
0: 亭
2: 啊。对，
0: 老年间一绿亭是个二层小楼。
2: 哦，
0: 现在这小楼的二层没有了，只剩下单层。它的建造时间是1900。

0: 成了一个虽然是一层，但是还是原有的这种风浪。
1: 过去也就是一个休闲的地方。
0: 对的，你看这后面没有？这后面是北京动物园百周年碑记。
1: 嗯，
0: 这个内容。
1: 光绪三十二年，
0: 后面
1: 公元1906年时，
0: 为振兴这个农业，然后呢，这个商埠奏请。

0: 看到有些地方也显得有斑驳了哈。
1: 您说着了，
0: 其实它是一个圆形的游廊，
1: 对，
0: 是吧？然后有一处是连接的这个宾风堂，
1: 没错，
0: 嗯，然后里面种满了牡丹，
1: 百年建应该也是这样的，
0: 也是建于1908年，
1: 对，08年，
0: 南北两个半圆廊组成，
1: 对了，
0: 圆形的游廊，然后跟旁边那个宾风堂连着，
1: 没错，
0: 很漂亮。咱们从这游廊出来了。

0: 中后期的时候绘制的。你看这个字儿都已经模糊了。
1: 对，
0: 但是我们当时这个字儿就是一个一个工作人员写上的、
1: 嗯、
0: 非常漂亮的这个艺术字儿，画也是你看有点模糊了，对吧？这还是老的呢，你看多漂亮啊。咱这儿聊得了。
1: 好，
0: 对面啊是火烈鸟、
1: 嗯、
0: 还有其他的热带的鸟禽类鸟类它的馆。
1: 嗯，
0: 这馆舍曾经的模样是这样。
1: 这个馆舍曾经叫万字楼。
0: 它叫万字楼。这个楼呢，它建造的时间呢是在1906年筹建，1908年建成。这是当时农事试验场时期非常重要。

0: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1: 急急如律令，
0: 急能有多急啊？
1: 特急，
0: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2: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博物馆之美。

0: 二次事故猛于虎。如果在高速上发生交通事故或车辆故障，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这九个字，切勿在现场逗留围观、争论责任，以免发生二次事故。
1: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佳佳。开车时接打电话、吃零食、与同车人员聊天等行为，会导致驾驶人注意力分散，无法及时。

0: 提醒带孩子外出游玩的大朋友们，记得给自己的孩子做好防晒措施，还要注意防暑降温。具体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风一级转南风三级，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是34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北部山区有雷阵雨，南风三级转北风一级，最低气温是21度，最大相对湿度80%。我们再来关注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0: 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的白天温度会比较高，有利于光化学反应的发生，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到3级。今明两天大部分地区没有降雨，洗车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宜您擦洗您的爱车。代表预报编辑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心情愉快，一路平安。
2: 一汽奥迪老款 A6L 买断车清库活动限时开启，机会拿得不容错过。买奥迪 A6L 抢购超值福利就在北京博瑞祥云奥迪，咨询专线010-8281-8899 010-8281-8899。
3: 关注汽车消费，立足交通行业，服务百姓出行。1039汽车天下，汽车天下，爱车更爱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张琪赵爽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Let's go，
4: everyone's listening。爱车更爱车生活。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1039，汽车天下。Every morning at 10 o'clock，车市热点、行业动态、新车资讯、消费维权、交管法规，网罗你的购车生活。FM 103.9。
5: 这一早间10点04分，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1039汽车天下。你好，我是张琪。
0: 大家好，我是赵爽。
5: 嗯，全新一周开始了，天气还不错，整个这一周看下来的天气都不错的。做好防暑降温。另外，今天下午可能好多小学放半天假，是不是？六一儿童节，带孩子出行呢也要注意出行安全。
0: 对，
5: 也提前祝大朋友小朋友六一节快乐了。
0: 对，这个小孩子还说：“哎呀，这天热了，你见过那种就是磁吸式的遮阳帘吗？就是西门上那种，还真见过。好像如果你那个型号匹配的还可以。”可以的话，还挺就是严丝合缝的感觉。
5: 磁吸吸门上，
0: 吸窗上，
5: 吸窗上。那磁吸怎么跟窗能磁吸呢？窗是不是玻璃吗？
0: 咱们请今天嘉宾给解释一下吧。哈，请出今天咱们这个选车嘉宾来啊。
5: 嗯，欢迎报价。

0: 降高速其实都能到，然后需要智驾呀，需要这个新能源牌照的一些车辆，咱们帮小胡今天好好梳理一下。
1: 感谢感谢感谢。
2: 嗯，就是这样，我们先来说一说，就是预算呀，还有之前你前期的一些这看车的思路吧。
0: 嗯，
2: 因为最开始呢，其实我们只是一个简单的沟通，后来小胡可能看中的车呢，颜值至上了啊，然后我们跟嘉宾一合计啊，说这车颜值没问题，但其实在这个价格区间呢，可能我们的选择会更多一些。那咱们今天呢，其实就包括咱们的这个听众。

0: 哎，我也特别是同意那一点，就是我的内饰要好看。为什么呢？
1: 嗯、
0: 就是我每天要
1: 面对，嗯，
0: 对，都是车的内部，而且你的内饰不好看的设计哈，很多时候意味着它的这种功能性和考量的点也做得比较到位，因为它能够花那么多的时间成本在这块去思考，它就不会说是这种草草了事，只为颜值或者只为好看，它没有功能性，那这个事儿很多时候是不成立的。
1: 是，而且我相信影视行业从业者啊，对于版权、对于原创，它这个我觉得作为创作者来说，都是有执念的。
0: 对，
1: 比如说你好不容易想出来一个特别好的创意，或者你辛辛苦苦剪辑出来的一次艺术创意。创作是花了时间精力跟前期的一些成本的，
2: 是的，是的。
1: 如果你的创意突然被对手或者被其他品牌抄走了，其实这个东西其实对于原创者来说是觉得被冒犯到的。
0: 对对对，
2: 对对对对，尤其是我觉得。

0: 功能会更重要一点。
1: 嗯
0: 啊，因为它的这种叫什么呢？爆胎在高速上的这种致死率非常高啊，而且一般的消费者你是很难把这个车控住的，除非你受过专业的训练。即使你受过专业的训练，也不能说百分之百有把握就能把它控得住。
1: 嗯
0: 啊，但是如果你从因为它是三电机嘛，你通过电机的扭矩控制来去调整。

0: 视觉伤害。
1: 每天自己报自己，
2: 每天一
1: 次都。
2: 每天要去解锁车的时候给一次暴击是吗？
3: 对，然后有人问啊，说这个，哎，那嘉宾是换车还是买第二辆？

0: 后来放弃那个想法，因为他二手车应该挺便宜的。
1: 那是挺便宜的，就是但是呢，但我感觉就是他好像更多的是，莲花这个车好像更多是那种操控的那种感觉，然后但是其他方面可能没有这个
2: 它可能在那个就是车机这块没有那么
1: 对，没有其他的车那么
2: 今年的新
1: 看起来那么 fancy，
2: 今年的新品，对，它尤其是之前的那几年的产品都会，尤其是车机上面大家会被吐槽比较多，
1: 对，
2: 但是它的就是今年开始他们的车机系统都调的挺多的
1: 啊，是吧？
2: 啊，因为他们真的，因为毕竟有咱们中国企业的这个主要的这种决策权嘛，咱们的这种供应链都是在咱们这个中国这块把控的非常好，所以呢，它的车机的这种更新。

0: 又好又稳定的，哎，我觉得路特斯是为数不多的几家之一，
1: 是，
0: 尤其是它那款就是900多匹，你别看听那个数字很大，
2: 嗯，
0: 但实际上你开起来，无论你是在城市还是在山路，你都会觉得非常的稳当，就有点像那种贴地的这种贴地的高铁一样啊，有高铁的速度，但是你又有很稳定的这种状况，
2: 嗯，
0: 啊，这是很难得。但是他们吧，怎么说呢？就是你这个有的时候，它既是它的优点。又是它的，我觉得打引号的缺点，就是你太稳定之后呢，有时候又缺少了一点挑战性和那种乐趣。
2: 嗯，这时候就可能需要车机在不同的模式之下开放一些限滑权限，
0: 对，
2: 对吧？像 AMG GT 四门纯电动最近出那个 Traction Control，
0: 嗯，
2: 让你自己调节你的限滑程度，
0: 对，
2: 你可以很安全，给老婆开的时候呢可能很安全，城里带宝宝出行的话很安全，自己去山里玩或赛道，
0: 是，
2: 那 Traction Control 稍微打开一点，
0: 打开一点点就那
2: 啥，车身有一些滑移的角度更有乐趣，更好玩一些。我不知道那个小胡平常你玩赛道吗？
1: 大学时候玩过，
2: 啊，
1: 后来规范开车，
0: 是因为在公路，公路交通道路上必须，
2: 对，公路千万别上头。因为在半点广告之前跟大家分享一些小秘密，就别说现在车动不动都是2.几秒加速，什么1000匹马力，这个在不同品牌当中都可以达到，三电机也好，双电机也好，达到1000匹马力非常容易。但是它在这个1000匹马力之下，配备的是什么刹车？
0: 嗯，
2: 那同样1000匹马力，保时捷可能给你前面配个前10活塞，430毫米盘径的一个刹车盘，
0: 是
2: 这个东西给你做足够的冗余，让你反复踩它也不会热摔，
0: 而且胎宽也做足够宽，
2: 对，胎宽也做足够宽。有些品牌呢，可能就给你放个小刹车片，踩吧踩吧就会热摔，然后就刹车就没了，
0: 甚至刹车片踩着踩着刹车盘都碎了。
2: 对对，包括你的 ESP 稳定系统，因为博士在做供应商的时候呢，给不同的企业做供应商，就我

0: 况信息。
1: 10:32，再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信息。北二环的安定门桥区小街桥双方向，北四环建祥桥东向西，还有北五环的肖家河桥区双方向车行缓慢。10:27的路况，京藏高速北沙滩桥双方向行驶缓慢，京新高速在京新上地桥进城方向车多，行驶缓慢。
0: 路况信息。
1: 10:33，继续进入今天的带货时间。
2: 10:39严选商城时间啊，这大西说。

0: 对，用渣这个词儿听着怎么那么邪乎？就是，其实他是这个自己设计，可能有一些女生会喜欢在上面弄一些什么小珍珠啊，然后或者是类似这种小贝母啊这样的，然后亮亮的都可以啊。
1: 对，
0: 它是有设计感的。所以呢，就是今天大家可以回复一下“鞋”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就是一个字儿“鞋”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因为它这个除了说长得很好看、时尚百搭之外呢，是采用这个树脂的材质，轻盈柔软又很有支撑力，这上脚呢就像踩在云朵上。为什么大齐说骑完车之后特别愿意去踩，就是因为他这个在脚不适啊，或者说觉得哎脚很肿的时候啊，其实他长时间走路也不会特别的酸，然后也不会觉得脚累啊。而且我觉得他有一点是比较好的，就他一鞋两穿，他后面有

0: 时尚的这个单品在上面啊，然后包括你在什么场合上穿啊，比如你要去沙滩的话，那就是最基础款吧，因为你搭了那些这个小东西的话，很容易把沙子就钻到里面去。我觉得看你不同的使用场景吧，然后可以给自己来搭配一下哈。然后关键词是鞋，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1: 对，还有一个功能就是悄悄增高，

0: 它不是说特意给你像高跟鞋一样去给你增高，
1: 嗯
0: 啊，它那个缓冲区是比较高的，所以就是它有一个类似鞋垫儿，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啊，
1: 嗯，
0: 就是因为很薄的拖鞋，其实踩在地上会觉得偏硬啊。
1: 嗯嗯，好，关键词鞋到北京交通广播，
2: 关注汽车消费，立足交通行业，服务百姓出行。

0: 好，半点广告之后10:40继续锁定收听1039汽车天下。你好，我张琪。
1: 大家好，我是赵爽。
0: 好，回到节目当中啊，既没有这个品牌的一些顾虑，另外呢，这个预算呢也是只能买纯电轿车，顶头40万，但40万也里，比如20多万、30万都可以。
1: 对
0: 智驾有什么需求吗，小胡？
2: 我觉得智驾能让我在堵车的时候比较顺心就行了，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试驾的时候，其实如果说全程开智驾，感觉有点无聊，
0: 有点无聊。
2: 对对，所以我觉得它更多是一种在北京尤其堵车的时候，可能就不用那么一脚油门一脚刹车的踩。我觉得我需求就这些。
0: 对，
2: 我还是比较享受这开车的乐趣。
0: 那你要求真的不高，就拥堵辅助就够了。因为现在大部分车 L2 加的都有拥堵辅助这个功能，你不用它什么自动进出匝道啊，自动给你啊匝道拐弯超车，自动进出收费站。你对这些没有强需求的话，其实现在市面上99%的车都有这些功能。对，就是车道自适应巡航、低速巡航就完了。有一些太初级了，必须是30公里以上才能够激活。那你现在拥堵的话呢，就30公里以下全速域的这个车道保持就行了，只要保持自适应就可以。
2: 对。
0: 那行，这个需求很理智，
1: 对，
0: 而不是说需要车帮我开。
1: 对，因为毕竟它是其实也是注重驾驶的，但其实现在我们有一个疑惑啊，就之前您是开家里的燃油车比较多一些，但现在我们说这个电动车的这个驾驶的风格跟燃油车其实是不太一样的。之前好像小胡也去试驾了一些这个纯电的车型，
2: 是的，是的。
1: 你的感受怎么样？

0: 让你感受不到太多的路感。嗯，如果说这种有跨度的去调整的话呢，对一部分人来说是有些难适应的。那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来，我们再来请嘉祥分析分析刚才的那几款车的一些各自的一些特点。
1: 缺点。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我再插一句啊，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的时候啊，包括坐打车或者坐别人的电车，有的时候会晕，我不知道这是。
0: 我也晕。
1: 是，但我油车我从来不晕车，我不知道这是什么，这是。
2: 因为这个晕车呢，先讲一下它的原理啊，主要是说咱们人，因为人是比较先进的

0: 较软，
1: 嗯，
0: 特别是因为成本控制，有一些车确实调的不好，它后轴为了所谓的舒适软，它一加速，整个车前轴抬升，后轴往下
2: 压，
0: 往下沉，你屁股往下啊蹬一下，然后再加上它这个前后拖曳感，等于你人的这个神经的这个体验是前后上下都在做摆动。那如果你的这个环境跟你的视觉神经不匹配的话，就两个红绿灯走出去绝对晕。
2: 嗯。

0: 最好的能试个就是起码对对对一两天的时间，能让自己对这个车看看，因为我真的是好几次我开车也算是多的了，然后真的是把自己开晕了，就是下了车之后我说我怎么有点恶心，我感觉我现在略略的有点想吐，我说我是司机啊，我没有坐车，
1: 我

0: 然后外观呀，包括它的驾驶啊、支架呀什么的。
1: 我能再说一个点？
0: 来，没问题。
1: 驾驶辅助系统其实还是很关键的。
2: 嗯、
1: 为什么？因为您在这个行业应该也是这种影视传媒行业的。
3: 啊，对对。
1: 其实工作强度会很高的，就是经常有时候会熬夜啊，会那什么。反正我作为同行哈，就是这个影视传媒行业，就前两天不是北京车展嘛，
2: 嗯，
1: 我们发现有一个好用的驾驶辅助系统，真的太管用了。

取舍。比如说我希望它的性能好，那你一定要忍住这个噪音，以及你平时你可能刹车温度你要踩得急一点，或者踩得狠一点。但是如果说你觉得这个我不可接受，那我建议买一个稍微就是同一

0: 同学。
1: 大家好，我叫田木夏，今年三年级。
0: 欢迎三年级的田木夏同学。完了，我已经忘了赵一几年级了，几年级来着？
2: 四年级
0: 是吧？哎呦，我这记忆力太差了。三年级，四年级。

0: 这两只熊猫是中国租给他们的，他们还在这儿生个熊猫宝宝，叫乐乐，一只叫佳佳，一只叫凯凯，一只叫乐乐。
1: 佳佳和凯凯生了乐乐。
0: 对，
1: 哦，
2: 我已经想象到画面了，好可爱啊！
0: 然后这个场馆特别大，非常凉快，然后也很安静。这个熊猫馆特别大，很敞亮，熊猫呢也很干净，养得白白胖胖的，就是看到自己国家的国宝在海外生活那么好，挺欣慰的，
1: 像妈妈一样去看宝宝的感觉，去看孩子的感觉。哎呀，你们过得好我就放心了。
0: 我们
2: 想看一下。
1: 你也想去哈？你记得在哪儿吗？
3: 新
1: 加坡的。
3: 哦，新加坡
0: 就去了夜间动物园。
1: 晚上去呗。
0: 对，那里呢是六点开门，是坐火车看动物的。那火车上还有可以选哪个国家的语言讲解，我们选的肯定是中文，其他国家我们听不懂。夜间动物园的话，它就是比较神秘的，有狮子、猎狗、大象，还有马来貘。这马来貘我得重点说一下。
1: 那您说说。
2: 所以就是会不会你走着走着，然后前面撞了一个东西，然后

0: 鱼看的。我们买的票是在坐在前排。
1: 哦，所以建议大家去看这个动物表演的时候也坐前排。
0: 对，这次的旅行呢，我就说完了。还有旅行发生有趣的事情的话，我再讲给大家听。
1: 好，谢谢陈月彤。那咱们这时段节目先到这儿啊。听完了月彤的讲述呢，跟大家分享的是新加坡。

0: 无生态环境，我们不能碰时钟乳微小的出水口，哪怕是一毫米的灰尘都可以把它堵住。如果不滴水了，就两峰不能生长了，然后就不能形成石柱了、
1: 哦、就这自然现象就都没有了。
0: 对
1: 吧，
0: 你碰一下滴下来的水珠是可以的、
1: 嗯、
0: 但是你不能碰石钟乳、
1: 哦、
0: 碰水珠可以，但不能碰石钟乳。
1: 嗯，
0: 我们继续往前走，我在头顶发现一块圆圆的扁扁的化石。我问
1: 头顶，
0: 对，
1: 脑袋顶上，
0: 对，
1: 悬在半空吗还是怎么回事？
0: 是在那个溶洞的顶上。
1: 哦，
0: 有一块海浪的化石。我推测这一个溶洞以前是海，因为如果不是海的话，这里就不会有海浪的化石。
1: 怎么会？海浪化石是长什么样的？
0: 海浪的化石就是一个白色的，然后里头有一些图案，就被水冲刷，冲冲冲

0: 然后别人都不举手。
1: 别人是你同学呀，还是家长？
0: 我跟我同学去玩了，但是他也没举手。
1: 家长也在吗？
0: 家长也在，所有人都没举手。
1: 家长也没举手。
0: 对，我就看着别人没举手，说，我就心里想，既然别人都没举手，那如果我最先举手了，那别人是不是会给我鼓掌啊？然后当时我就举手了，就脑子不经过思考了，就举手了，
1: 一下就把手举起来了。
0: 对，然后呢，老师就叫我了，但是我在那个走钢丝嘛，走钢丝那段，因为那个平地那段跟那个绳匠那地儿有个距离，但是那里太高了，没法搭桥，所以我们就走了一个

0: 哦，都得锁柜子里。
1: 对。
0: 哦。
1: 我们在那儿待了一个小时。
0: 哦，
1: 一直没碰手机。
0: 一直参观，一直给你讲。你也不想碰手机了，是吧？
1: 不要。太大了，所以我们没走完。嗯、南仁东爷爷跑遍了大山，才找了这个风水宝地。这个中国天眼怎么说？架在大山中的一口大锅。
0: 但是这口锅给我们带来了宇宙中关键的信息。
1: 对，通过这次旅行呢，我用眼睛亲眼看到了我们中国全球的眼睛，中国天眼。我用耳朵听到了我们全球的心跳天坑。嗯，
0: 谢谢金兆一啊。下一个谁说？咱先说好了，那下一个回来田木夏就说好吗？
1: 好。
0: 好嘞，那我们还是间隔一下，咱们稍后继续。
2: 你的外卖已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3: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4: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5: 好啊，一起点。
4: 哎，这个看着不错。
3: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5: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4: 对对对，提醒得好。
3: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6: 以上为广告时间。FM103.9 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

那个过江龙索桥，听爸爸妈妈说是电影的拍摄地，我就想电影的拍摄地肯定很好。

0: 住在海上的小木屋了，
1: 去那个码头坐那个轮船去分界洲岛。
0: 嗯，
1: 然后去分界洲岛里面呢，看到了一个大石牌子，就是它那个石牌子上面用红色的字体写着分界洲岛四个字，然后我就很奇怪。

0: 然裤子那儿破个洞，你怎么回的酒店呢？
1: 妈妈把我的那个薄的那个防晒服个外套系在我那个腰上面，盖住了。
2: 这下就回答了陈月彤担心的事儿了，哎，拿外套挡上了。
1: 后面我还在酒店里面学会了做三明治。

去看了很多窟，但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二十窟。第二十窟是露天大佛，因为坍塌西侧的佛和它的前面都没有了，现在只剩下中间的一尊。

门就可以看到有几只骆驼在那里休息，然后征求家长的同意之后，我们选了一只长得比较好看的骆驼。一开始我们以为它可能就是在平地上骑一骑，结果后来就发现越骑越陡，前面有好多斜坡，然后一开始的骆驼它就在那里跪着休息，看起来还是很温顺的，但它一站起来从1米直接升到2米，把我们

0: 看着我们，问我们这骆驼都是在哪儿，然后我就说是在门口。
1: 哦，你还给人招揽生意了。
0: 嗯，越往前面就会有斜坡，我和我妹都紧紧抓着扶手，都害怕那骆驼它的那蹄子没踩好，容易把我们摔了。
1: 怎么走到斜坡上去了？
0: 这是一个守卫边塞的一个城墙，所以它是会有起伏的。后来还想让我妈妈爸爸买个冰棍，但是上面他先是吃了几口，然后他就拿着。
1: 不是，等一会儿，你们在城墙上骑着骆驼，看着周围的美丽景色，
0: 嗯，
1: 还要求吃冰棍。
0: 对
1: 啊，你怎么会享受啊？

0: 应该往前看，往前也不敢看，
1: 不敢往前看。
0: 那下边看的不就是他驼峰和那个脚底下吗？
1: 看下面就看那些行人是怎么看我们的。
0: 哦哦，直接往左右两边看是吗？
1: 嗯。
0: 哦，大家都夸你们了吧？
1: 夸了，然后还有好多人都是很想骑。

0: 酸的。
1: 下了车之后
0: 后悔吗？
1: 不后悔，挺有趣的。然后经常我爸叫我们躲开坑都没躲，他还给我爸给他震下去了，
0: 给他垫下去了。
1: 嗯，
2: 该买个保险。
0: 是旅游嘛，还是建议大家出去都买一保险，不管会有什么样情况。
1: 下车之后爸和我妈都奖励了我们冰箱贴。
0: 哎，你看看你看看，家长我觉得这个教育方式也很好，你付出劳动了吗？我给你点激励。
1: 后来因为晚上特别累，于是爸爸就去

0: 显现的有点厉害，
1: 是有的七十多了就开始越来越老顽童了，
0: 哎，就越来越明显了。
1: 是是是，好，那今天呢，既然是六一儿童节，我们就来说说跟

0: 的小朋友们，真的是过的日子很幸福。之所以能挑食，
1: 有的挑，
0: 那对太多了，所以他要挑选一下自己最爱吃的，最吸引自己

0: 这个时候是不是也需要让他们吃的更丰富一些？什么都有，肉也得有，蛋也得有，奶也得有。
1: 嗯，就是嗯，其实北京的这样的一些公立的幼儿园相对会比较好一些，
0: 嗯，
1: 因为它都配备了，每个学校它都配备了有专门的这种的食育的老师啊，来每一周要吃什么样的饮食，他会给他做一个规划，然后会公示在这个园区门口，
0: 嗯，
1: 就是很规范的。那他一定是按照我们的这个，比如说小班、中班、大班啊，幼儿园的这个情况来给，包括我们这个小这个幼儿园有什么特殊的一些啊，嗯。特色呀，这种按照这个来给大家来进行这个膳食搭配的，你说按照这个来吃呢，效果肯定还是不错的，因为早中晚餐都在这吃嘛。但是你保不齐有一些小朋友，老师配的是。

0: 很恐怖。所以对于我们这个不管是幼儿园小班、中班还是大班的这样的一些家长而言，你从小给你的家里的这个孩子树立一个正确的这个营养的观点，或者是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饮食的习惯，对他一生都是受益匪浅的。
1: 对，
0: 很重要。
2: 那我再问您一个问题啊，我不知道大家伙对这个。

0: 当中就会发现，哎，国外有一些朋友可能打小有一些东西就过敏。
1: 对
0: 吧？就比如什么花生啊什么，咱们说多好吃啊，他怎么就过敏了？
2: 他对花生啊，对于米，
0: 对
2: 于面的一些制品的过敏，一开始你作为亚洲人你是难以理解的，因为你以植物性食物为主嘛。
0: 对，包括。

0: 懂的东西越来越全面，
1: 对，
0: 慢慢慢慢的会改变，
1: 对，
0: 包括等年长了以后，你让他顿顿吃肉，不吃点粗纤维的东西，他也不行，他也吃不动的，有道理啊。王小帅就说了，说小时候不爱吃丝瓜，认为丝瓜那哪能吃啊，那不是刷碗的吗？
1: 好有道理，
0: 你说的有道理啊，没毛病。
1: 禁无烟雨，对
0: 对呀、啊，那你得晾成什么样你才准备吃啊？这是啊。另外呢，这个用户啊，他就说了，说不爱吃胡萝卜，也不爱吃羊肉，可是羊肉跟胡萝卜在一块儿炖，这不挺好吃的吗？而且多吃胡萝卜，我老跟孩子说吃胡萝卜啊，对眼睛好。
1: 对，
0: 所以现在孩子养成了一习惯。就是土豆丝儿跟胡萝

0: 抓三小。
1: 对，
2: 啥叫三小？
0: 就是
1: 小眼镜，
0: 哎，
1: 小胖墩儿，
2: 小胖墩儿，
1: 小心眼儿，
0: 还有小心眼儿也抓呀？
1: 管
2: 啊，小心眼儿是要抓一抓。

0: 今天聊一聊，就在六一儿童这一节这一天啊，聊一聊孩子们的一些饮食健康，啊，看看这些三小们啊，这个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通过吃、通过食物能让他们补充的。不是小眼镜也有，那吃点蓝莓是不是也对他们有好处啊？
1: 那得吃多少？
0: 反正他们能够健康成长，才是我们大人们作为六一儿童节对于他们最好的一些期待。

安王府井周边，东单北大街双方向，东四南大街北向南，金鱼胡同西向东，金宝街西段东向西，王府井大街双方向，还有东长安街的东单路口西向东，以上路段也是车比较多的。

食物作为一个解压的方式，这个是我们特别就是不推崇的。你就说刚才咱那个15岁初3的一个少年，身高非常好，1米84，体重是196，我没记错的话，我刚刚就在这个算了一下啊，你这个确实像我们夏明老师说的，得稍微控制一下了，因为你的 BMI 已经，当然我没有看到孩子啊。

成年人，我们从2022年嘛新改版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要求我们每天盐的摄入量在5克级以下，这是根据我们国家的前一个阶段的这个流调的数据，包括一些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数据，比如说高血压的一些数据来制定的，而且是跟

会觉得，就像我们现在去幼儿园或者去养老院，怎么这么寡淡，怎么吃的什么都没有味，包括王老师刚才说能不能给我来盘小咸菜，我感觉我都难以下咽，就是你的饮食习惯，这就很难。就所以我们就特别建议大家，就是从我们的儿童的时期，包括从我们的这个母乳来喂养，吮吸第一口乳汁的时候，妈妈应该怎么样做，妈妈的饮食应该怎么样控制，都是非常重要的。包括我们健康中国2030里面有一个生命周期的前1000天，也就是前1000天什么概念，就是你3岁之前嘛，就是我们的婴儿和幼儿的这个阶段，对于一个人的这个味觉的这个产生，或者对于一个人的这个营养，整个一生的这个营养的这个路程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特别关注这件事儿。所以刚才就是有几位我就觉得讲特别好，包括我们刚才应该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赵先生是吧，很幸福是吧。

0: 吃茄子。
1: 那你的这个状态就是你把主动权主动就让给了妈妈，让给了另一半，是吧？
0: 嗯，
1: 我是想说咱们有可能也自己做做饭，
0: 对
1: 啊，自己来感受一下，确实肯定是不一样。不仅是我们的这个赵先生，我们的成年人小朋友也是一样的，就是家长还是要注重

0: 实际上是这样啊，我们人整个的生命过程中至少有两个发育高峰。
1: 嗯
0: 啊，第一个发育高峰呢，就是我们婴幼儿时期，你会发现这个母乳喂养都会告诉你每隔多久喂养一次呀。那这时候个体的差异会非常大啊，因为有些小孩可能生下来就八斤是吧？有些小孩这个个体差
1: 异量，
0: 对呀、啊。个体差异就很大，所以你不能就是完全按照书上去养，可能还要观察孩子的这样。

0: 然后吃了饭就写作业，写作业就是因为还有时差嘛，就是跟北京这边，像我们那个新疆的话，每天写作业大概要写到12点，我就会饿，饿了我还要吃点
1: 加餐，
0: 就那种感觉，就是很明显那一年一下长了7-8厘米。后来上高中了就住校了，不知道是因为不喜欢吃食堂的饭，还是也不怎么长了，就感觉胃口没那么好了。反正个头也不长了。就每个孩子他这个情况不一样，就是家长要好就是稍微关注一下。那怎么关注呢？就是我想说，如果你的孩子啊、总回来跟你说他吃不饱，那在这个时候的话，你考虑给他带一点坚果呀，带一点牛肉棒啊，带一点酸奶呀，这样的一些东西给他，让他课间把它吃掉。还有就是如果这种时候的话，考虑一下就是我们给他一些营养素密度比较高的一些食物，就像我前面举例的什么坚果呀、牛肉干呀，这种他有那个脂肪呀和蛋白质的含量比较高，也确实他在这个阶段的话，他用脑啊，包括

0: 他未必能提起来那个劲儿，紧张不起来了。
1: 真是，我再也不愿意回到那个时候。不愿意。
0: 哎呀，也有的朋友说说，我呀真挑食，但是也不知道为啥啊，从小不吃猪肉，连那炖猪肉的那味儿，比如大烩菜什么，我都闻不了。然后听说啊，说献完血呀、啊，或者生完孩子之后呢，会改变饮食习惯，原来不吃的都会吃。但是我也献完血了，也生完孩子了，也啥也没变啊。我估计可能个人体质问题，反正我也知道挑食不好，所以等我吃完孩，就是生完。

0: 域还有我们的一些经历特别相关。你说我们比如我们都生活在北方，对不对？
1: 啊，北方。
0: 在前些年，你其实在秋冬季节就那么几样菜。
1: 对对。
0: 白菜、萝卜、胡萝卜。
1: 对。
0: 后来慢慢可能有些芹菜什么的。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你就冬天你总吃这些，你就想调个胃口，可能就会时不时的想吃点咸菜什么的，你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饮食习惯。
1: 嗯，
0: 其实现在我们慢慢来就有准备。
2: 是，这个你看啊，刚刚那个彤彤、啊，这个过来看看他们家儿子。
0: 嗯，
2: 晴朗天空说了，我儿子高二啊，也给我们发照片了，呵，这帅小伙子，1.84米，体重80公斤，还行吧？
0: 行，
2: 啊，
0: 还行，
3: 特别行。
2: 反正每周呢一次力量训练，周一到周五就在学校踢球，课间呢就迫不及待的出去踢球去了。
0: 嗯，
2: 现在深蹲已经可以比较轻松的80公斤做组了。
0: 嗯，
2: 所以他未来是想考警校的。
0: 哦，
2: 但是他现在啊虽然挺好的了，但是可能考警校他希望还是能够再好一些。
3: 那必须的。
2: 对，就说你，我现在还是担心他的 BMI， 好像还是超点儿。
0: 这个小孩他的那个问题不大啊，其实你看他这个练的这个频率，包括你说他做有氧或者无氧，这个 BMI 它不是绝对的。对于如果说你的这个肌肉含量比较高的，因为他还要测

0: 俩人一块儿的照片可以了，
1: 嗯，
0: 真是孩子差不多有您俩那么高了，
2: 那哎呀，
1: 确实
2: 太棒了，
1: 这个真是又高又壮，
2: 嗯，
1: 而不是那种虚胖，
0: 对
2: 对
1: 对吧？
0: 可以了，
1: 挺好挺好，
2: 有一个自己喜欢锻炼的方式就好，
0: 哎、
1: 对，真的就像我说的，意气风发的，
0: 哎，
1: 好
0: 好
1: 好吧，来吧，今天这个最后啊，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推荐一款好物啊，这款好物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就是卡洛驰，就是 Cross 的那个洞洞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

串还挺看着挺漂亮的，男孩女孩戴都挺好的啊，大老爷们戴你也觉得倍儿舒服，沉香那味儿啊好闻，到了夏天能给大家带来一丝静静的清凉感啊，您可以去看一看。另外，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也已经开始报名了，播音主持专业的学生、广电从业者，包括自媒体网络达人，都欢迎大家报名参赛。赛程中将有超强的导师团队，带各位一步步的掌握内容策划、创作核心技能，蜕变成大主播。即日起到7月10日。

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

0: 儿都大。
1: 今天是周五，学校只上半天课。中午放学的时候，于欢背着书包高高兴兴地往外走，在走廊上他看见了一位解放军叔叔。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解放军叔叔看起来满脸疑惑。
2: 解放军叔叔，你们好，你们好。

0: 事，就是像坐时空穿梭机，一下子就去了未来。
1: 啊，
0: 雷锋，你听我说，你穿越到了61年以后，这里是21世纪。
1: 这怎么可能呢？
0: 嘘，你别喊，这事不能让别人知道。
2: 余欢。

0: 雷锋，要不你先跟我回家住几天吧。
1: 去你家？
0: 嗯，部队上有任务，我爸去执行任务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妈是个翻译，临时出差去非洲了，周一早上才能回来。正好你就去我家住吧。
2: 于欢，你忘了这几天你要住我家的，我们两家互相帮助，这是传统。
0: 我知道，可雷锋怎么办？
2: 那怎么和我妈妈说啊？怎么和你妈妈说啊？

0: 明天我留守，有事儿给我打电话。
1: 好。

0: 请听儿童剧《雷锋牵着我的手》第二集。
1: 时间2023年3月4日，地点公交车。

0: 竟然这么维护雷锋。你不是不愿意学习雷锋吗？
1: 我不愿意学习雷锋是因为看起来没那么酷，但是我不准你污蔑。

0: 等它成材之后啊，树干还可以盖房子，一棵树都能够做到这样，更何况那是我们嘞，是吧？
1: 嗯，那这个树墩呢，它怎么帮助人？
0: 来，玉焕，坐。
1: 你累了吗？
0: 你坐一下噻。
1: 好吧。哦，我明白了，树墩子还可以坐，还可以让人休息。
0: 灵范嘎子。
1: 雷锋，我知道为什么人们那么喜欢你了，因为你的心里总装着别人。
0: 玉焕，心里装着别人还不够，我们还得让自己强大起来，读书学知识，增强体魄。我们不能够做孱弱的小树，我们要做参天大树，这样啊

0: 昨天送来的，就是今天送来的，你也找不着啊。
1: 那个，我自己找，我绝对不给你们添乱。
0: 前一阵啊，也有个人来找东西，也说重要，最后东西没找到，还让废品啊把腿给砸了。结果啊，他反说我有责任，让我赔偿医药费。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
1: 那个大兄弟啊，我保证出任何问题我自己负责任。
0: 哎呀，你可真犟啊！那到底什么东西呀？那么值钱吗？
1: 我要找一个纸箱，这纸箱里边装的是我母亲获得的50多本荣誉证书和30多本学习笔记，这些东西在我和我父亲心中

0: 破书本旧衣服啥的都堆在一块儿了，就你一个人，那到天黑也找不着啊。
1: 我来帮他。
2: 我也来帮。
0: 你们认识？
3: 我们认识吗？
1: 不认识，可我们愿意帮忙。
0: 啊，行。就这个大仓库，你们去找吧。
3: 谢谢谢谢啊。
4: 这个仓库太大了，和篮球场差不多一边大。
1: 余欢，
4: 哎，
1: 你在下面找，

0: 我们一个一个找，一定能找到。
1: 加油！
0: 加油！哎，大姐，哎，你说你那个纸箱缠了一圈绿色胶带是不？
1: 啊，是。
0: 哎，行，那咱一起找吧。
1: 哎呀，你还得做生意呢。哎，
0: 没事儿，我这儿啊本来是三个人一起干，那俩人啊这俩就回老家了，要不也不能乱成这样。放心吧。

0: 我妈是中学教师，教了一辈子书。
1: 优秀社区志愿者。
0: 我妈退了休以后呢，组建了一支社区老年服务队，给大伙量血压，给园区里的孩子补习功课，还要定期给支部党员上党课，比没退休的时候还忙呢。
2: 呀，老奶奶还是优秀广场党员呢。
0: 是啊，你看这几大摞子都是党课笔记。

0: 怎么样？我看起来整洁不？
1: 脸和手都洗得白白的，衣服也收拾干净了，没有问题。
0: 我要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去见于政委。
1: 走，
0: 走。
1: 峰哥，我今天很开心，我觉得这上午过得很充实。
0: 那是因为你做了好事，你把别人的困难当成自己的困难，把别人的愉快看成了自己的幸福。
1: 嗯，你说的真好。峰哥，我爷爷有个笔记本，里面摘抄的都是你说过的话。
0: 62年的时候，你爷爷比你大不了多少，我还给他包

0: 报告，于政委，我是雷锋。
1: 报告，于政委，我是雷锋。
2: 哎呀，你怎么又来了？
1: 于政委，您是殡仪局首长，当兵的事情您说了算，我当然得来找你了。
2: 我已经给你解释过了啊，你的身高体重啊都不合格，体检没通过，我们是不能接受你入伍的。
1: 哎呀，政委，我刚20岁，我会长高长壮的，反正我把我全部的家当都带来了，您叫我当兵我当，您不叫我当兵我也当，叫不叫当兵我都不走了。哎，
2: 你这年轻人怎么还讹上我了你啊？啊，
1: 不会白留在殡仪局，这楼里的卫生我全包了。
2: 我是小雷子啊，你在焦化厂当工人，一个月工资38.85元吧？啊，可到了部队，你每个月就6元津贴。你说你为啥非

0: 小雷子，你来了。
1: 于政委，您认出我了？
0: 我还能认不出你吗？你李阿姨给你包菜团子了啊，你再等会儿。
1: 哎，我最爱吃李阿姨包的菜团子，野菜团子外面滚上一层薄米面，放一点盐，别提有多好吃了。李阿姨做的菜团子就是全世界最好吃的饭。
0: 哎呀，我说小雷子，你呀、啊、不试试就是啊，那菜团子有啥好吃的啊？现在国家正在困难时期啊，等将来生活好了，我让李阿姨也给你炒菜吃，我再给你留个咸鸭蛋。
1: 哎，

0: 你别老婆啊、
1: 哎呀，你别哭了喽，这脸都皱成肉包子了。哎，余欢，看到前面的那个路灯了没有？我们两个比赛啊，看谁先跑到，好不好？
0: 好。
1: 3、2、1。

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风一级转南风三级，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北部山区有雷阵雨，南风三。

0: 车服务您的生活。
1: 这里是1039服务热线，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各位中午快乐，我是王维。
2: 各位好，我是夏明，节日快乐。
1: 好，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啊，我们两节主要聊的都是孩子喜欢的车，
2: 没错。
1: 啊，我就怕两节的嘉宾少，不好说啊，那说不定还真的有惊喜。那我们今天第一节呢，主聊的是一汽丰田全系的车型，两位嘉宾呢都是来自，具有悠久历史的。啊，我们三元桥丰田的啊，来，先让二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3: 来，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三元桥丰田的李征。
4: 嗯，大家好，我是三元桥丰田唐洪超。
1: 好的，那大家呢有关于一汽丰田全系车的买卖包括维修的问题，都可以发信息来问我们的二位嘉宾，联系方式依旧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有听听 FM 现在正在直播。

0: 高那么一块儿啊，就是它的高度有一块，但是它平整度是跟后排是都是平整，完全平整。
1: 哦，跟后排是平整、
0: 啊。对，是平整的。
2: 嗯嗯。那格瑞维亚第三排也能放平？
0: 格瑞亚是能藏起来。
2: 啊，是是是，就可平了。
0: 对，可平了，可平了。
2: 啊，哎，那咱们的大 SUV 呢？
0: 大 SUV 那就是普拉多。
2: 对
0: 啊，
2: 它没有第三排吧？
0: 普拉多的六座版它是有第三排，但是普拉多六座版它
2: 是
0: 往两边的椅子，
2: 哦、那不就跟那个威尔法和阿尔法
0: 对对对，更多的这个普拉多还是买这个五座版的多，
2: 明白？
0: 对，陆放基本上都是七座版这个车，
2: 明白？现在咱们的大 SUV 后面还挂书包吗？
3: 现在基本都不挂，都是从底下了，放在下面了。
2: 哦、
3: 嗯，
2: 好吧，好吧，行，
1: 有大哥来了啊。红山咱哪有吗？
2: 呵，红山能修
0: 修是肯定没问题，因为红山这个车它不属于正经的这个中规的一个合资进口啊，所以它现在目前的我们这个店里是没法销售的啊，但是修理是没问题的啊。
1: 这只能到天津提吗？
0: 嗯，天津也不是，就天津肯定能提着啊，但也不是所有授权店啊。这东西这个平进口车这块确实是还是比较深奥的。
2: 嗯，我

0: 那前一段时间正好油标也已经下来了，咱们那边可供选择的呢？
1: 电标这块呢，还是 BZ5、BZ3 两款车型啊。反正目前，在这个标下来之前，可能大家应该算积分，可能就是能算出差不多能不能中啊。反正现在目前这两款车都已经是售罄状态，
0: 嗯
1: 啊，售罄，因为在库的车也没多少啊，只能等下月的这个订单了。
0: 嗯，明白。
2: 来看这位朋友，他说我就相中 VX 了啊，
1: 嗯，
2: 然后顶配啊，就要顶配，现在有黑。

0: 组箱油和刹车油大概主机厂建议多久更换呢？
1: 刹车油的话，其实它因为它是有一个吸水性，所以说呢，我们建议是2年或者40万公里进行一次更换。变速箱油呢？

0: 建议呢？
1: 啊，
0: 我说，那个一定要走北京边上的那个挂壁公路。哦、就你老家那边不有挂壁公路吗？
1: 对、
0: 啊、但是我觉得那太远了，
1: 那车都不让上了、
0: 是是是，我说北京边上有。我那天看了一视频，有那个没有经验的。

地啊，车道偏轨道偏离啊，包括预碰撞啊，包括这个跟车一些等等一些很多的功能啊，它都是完全已经可以实现了。但是我们宣传只是宣传它是 L2 级别的辅助驾驶，我们主要还是靠这个我们个人去开啊。但是电车方面呢，像我们上的是 Momenta 的。

0: 是对于就是现在的这个车市来说的话，算是比较乐观了，
1: 已经不错了，已经不错了。哎，那像你们订30多台车的主攻的都是哪些车型？
0: 插混这块的话，就是全新上市的这个别克致敬 E7，然后大车的话还是 GL8相对多一些。
1: 那这次。

0: 发的，比如一个月两个月出现一次的，你想捕捉起来太难了就。
1: 是，来吧，看大家的问题。梁波说了，一二款的君越，2013年12月底上的牌，我现在想换一个新君越，想问问同品牌置换有优惠吗？我用等等国补吗？
2: 您。

咱们现在挣的跟不上他们这些电子产品出的车的这个频率，传统车企可能还好，然后像别克的话，其实这两年也一直在出新车，然后主要是我们现在弄一口价，我们不弄这个货高的价格，30多万40多万，然后等俩月肯定优惠10万。

0: 一年一款，一年一款的出哈、啊，咱们有没有受到这种市场的压力啊？卷起来的这种压力，我们原来比如说四年、两年一小改，四年一大改，我们也把这速度稍微提提，有吗？
1: 嗯，是这样，我觉得就是这个现在处于过渡期。我们传统车企的话，可能在这块儿它需要很长时间的研发呀、测试啊这些，它不能说把这些产品的测试归到老百姓身上。当然，那些卖电子产品的，他们去出款车，可能把这些东西就归到消费者那个身上了，就是这样。那现在呢，就是我最近反正看视频啊什么的，其实也有很多用户已经醒了。他觉得他们那么做也是不对的，那可能说目前为止对这个传统车企是有一些影响的，那可能明年后年可能以后

0: 它是一个去年买的车，那这个逻辑的话应该车还算新呢、啊、
1: 是，如果去年买的话定数也不是特别的高，可能在日保期内，如果您感觉比较明显的话、
0: 嗯、
1: 还是让我们跟您一块试一试，
0: 嗯，
1: 入试一下，因为这个这种顿挫也好或者响声也好，每个人的他的体验或者是描述的跟实车可能有差异，
0: 嗯哼。

0: 试一试，然后用电脑给它测一测，看看变速箱发动机有没有什么故障。
1: 明白明白，反正应该不会是
0: 有什么
1: 太大的矛盾。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有时候可能就是没人洗的节气门啊，
1: 对对，
0: 或者是做一个变速箱的基本设置啊，你没事。
1: 是是是，
2: 嗯，
1: 哎，这车多大排量呢？
3: 2.0T
0: 9AT，
1: 嗯，那还好，那还好，够使够使。
3: 嗯，来看这位啊，七舅老爷说 ，GL 八的3699那款有优惠吗？
4: 是应该问
1: 3699
3: 吧？
1: 现在咱还卖这款吗？
4: 卖有
1: 还在卖，
4: 对，不是他这个说的应该是插混那个，
3: 哦，
4: 插混那个。

只要您的预算够，这个在油车上都可以实现，甚至说它的底盘啊什么的可能会比这新能源车做得更好，但只不过就是因为传统的油车它前期的这个设计啊研发呀、时间啊太长了，然后呢同时也耗费了大量的金钱跟这个人力物力，你让它突然去给它去改一个什么的，就是可能有点不划算，所以

0: 悬浮的呀，那能悬浮成什么样？所以从我的理解就是，哎呀，你就明着说带腿托不带腿托，躺得平躺不平啊，你就这区别了呗。它为什么叫零重力？真是让你躺平了以后就觉得飘着没躺着似的，是吗？
1: 它就是这样的。其实这零重力这个词儿是 NASA 美国航天局出来的，就是这些航天员坐在火箭里发射上天的那个姿势。它这个姿势的话可能更符合人体工程学，然后也让人更舒适，这样。然后现在为什么都在说这

0: 还都在基本上副驾上坐着，哪有儿童座椅？开什么玩笑呢？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嗯，那时候都是那个坐大梁上，
2: 哦，两轮，
3: 那不一样，我是坐后座的。我是老板座。
4: 好了，今天我们的直播到这儿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大家收听，明天见。
5: 1039服务热线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开通了直播聊天室，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聊天室图标，然后进入节目就能留言互动。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精彩回放，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动听天下，欢迎继续收听。

抗日救亡活动。歌咏队成员大多数是附近穷苦人家的孩子，还有一些甚至是从东北或者江南流落到上海滩的。残暴的侵

0: 部分小朋友以及部分童工组织一个孩子剧团，为抗战出一份力。说干就干，几天后的9月3日，孩子剧团正式成立。这个剧团的团员平均年龄14岁，最小的只有9岁。他们有些是孤儿，还有部分小小年纪就有了参与革命的经历。在成立宣言中，孩子们这样写道：
1: 我们是一群流浪儿，我们是一群不愿跟着爸爸妈妈逃难享福的孩子。在从前，我们就相信抗日战争一

哦，孩子剧团更是在难民所里高唱起了孩子剧团团歌、义勇军进行曲、救国军歌等抗日歌曲。真挚的童音让大家心中的抗日热情强烈翻涌。一位工人模样的难民激动地对记者说：

教这些和他们差不多大的所，在街头巷尾勇敢地进行抗日宣传。1937年11月15日，就是这么一个小先生们带领学生们上街动员群众保卫大上海的日子。然而孩子们一早起来，却发现天上下起了大雨，哗啦啦的雨声里，

不久后，周恩来派人将他们接到了八路军办事处，还给大家举办了一个欢迎会。会上，孩子们给周恩来唱了《孩子剧团团歌》以及《流浪儿》等歌曲。当他们唱到"我们都是没家归的流浪"，

第二次反共高潮气势汹汹扑面而来。面对政治局势的迅速恶化，当年12月，孩子剧团为了宣传咱们党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将著名作家张天翼的童话小说《秃秃大王》改编成了六幕童话剧。这个秃秃大王写了些什么呢？简单点说，就是有个愚蠢且丑

的收听。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30首。

1039，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份暖意中慢慢醒来。他不急不躁地坐起身，轻轻活动活动筋骨，眼神平和又安详。整理好床铺，换上那件洗得柔软泛旧的

0: 啊，香油，
1: 拿香油。
0: 香要香油饼，就芝麻那压完之后那个是吧？
1: 嗯，那最好了，找着花面的。
2: 正说着话，屋里传来一阵此起彼伏的呼噜声，原来是老人养的两只大猫正躺在炕上睡得香甜，仿佛在跟老人争宠。

0: 的家也在逃难中没了模样，那些安稳的日子一下子就没了。
1: 我就急着跑，这怎么饭了还没吃饭呢，那边拿石头拿门帘子掀开了，
2: 那是日本鬼子吗？
1: 啊，跑啊，我就跑了，一跑跑出三千去，跑上你去。

0: 他妈端着枪就上咱屋来，都端枪，害怕着呢。八一节贼猪跑了，他们都来跑了。这一猪先让他们吃了，回来没了，那个猪肉什么都没有了。有点见硬都要想跑了，硬那阵跑回去，硬什么都没有了。
1: 好不容易熬过了战乱，周秀兰。

0: 天大的幸运了。
1: 为什么呢？那家子穿不上棉衣裳，您来两天啊，您光坐两天，穿不上棉衣裳，孩子多。
2: 就是周围邻居。
1: 啊，邻居。
2: 邻居谁要是穿不上棉衣裳，您还给坐下？
1: 这边谁要给坐下？这个爱坐爱坐活去。
2: 那是哪年的事儿了？
1: 啊，解放了，说解放没解放呢？就说解放还没解放呢。
2: 哦，四几年的时候。
1: 哎呀，累着了。
2: 累着呢。
1: 黑夜不管家睡觉，跟帮弟睡觉，背着一个儿子。
2: 哦，
1: 我那家儿子。

0: 发账，把这个咱的这大队的事儿账，他一分钱得赔人家。
1: 算是会计是不是？咱理解。
0: 会计，
1: 是吧？
2: 啊，
0: 老会计。
1: 哦，那脑子也好。
0: 嗯，就他账事儿。
1: 账算得清楚。
0: 算得清楚。
1: 嗯，
0: 有一回我就没黑不下来，我哪去了？差四毛钱，差四毛钱，
1: 差四毛钱，
0: 得给你倒这账，就这样。
1: 那得上大队再把这账平了再回来。
0: 平完了再回来。
1: 你瞧瞧，
0: 就这么认真。
1: 那四毛钱那时候也挺多呢，是不是？
0: 那得多呀，那得有用啊。
3: 在周秀兰老人的记忆里，家庭的温暖是她一辈子。

日子渐渐安稳了下来，这门刺绣手艺也让他在生产队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虽然种地不是他的专长，但飞针走线的刺绣活他做的是又快又好，一针一线里绣着他对生活的期盼，也绣着对集体的一份心意。生产队的人都待见他，有活总爱找他，他也热心肠，邻居家有

0: 没变了，就改成一个小储间儿一样，洗衣服都在这儿，也方便，水直接就端。
1: 嗯，
2: 每天午后只要天气好，周秀兰老人就喜欢坐在门口晒太阳，儿孙们特意的在门口修了一个斜坡，方便他进出。老人总念叨着这个斜坡好啊，出门进门都方便。屋里的地暖让整个冬天都暖融融的，脚底下一直是热乎的。老人说这日子真是太舒坦了。
3: 嗯，这总是这地暖。
1: 是吧？
3: 嗯，他老脚底不冷，他不冷。
2: 如今周秀兰老人虽然年事已高，但身子骨依旧硬朗，精气神也足。每天吃完午饭，他总爱在院子里慢慢散步，活动活动筋骨。遇上邻居们在门口聊天，他就凑过去坐一会儿，跟大伙唠唠家常。

悠闲。平日里，他也爱跟邻居们坐在一块儿聊聊家常，说说过去的事儿，分享着生活的点滴。一辈子的风风雨雨，他都以豁达乐观的心态坦然面对。周秀兰老人的百年人生，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有着最真实的生活温度，印刻着时代变迁的痕迹，也诉说着寻常百姓家的柴米油盐。

天气情况啊。首先来关注，就是白天啊，今天还真是一个晴晒而且又炎热的一天，阵风呢是5到6级，预计最高气温是34度。那今天也是六一儿童节，可能有不少大朋友小朋友都会有一些户外。

圈。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要跟大家聊的是，最近呢有几个连锁茶饮品牌都共同表示说，我们现在开始要做早餐了啊，比如说大家常买的古茗、霸王茶姬啊，这个时候都说我们不止卖奶茶了，我们现在开始要做早餐了。

0: 金能力最强的 IP 没有之一。
1: 对对，是是是，
0: 就是我们过去看奥运会啊，包括很多其他的比赛啊，就是体育赛事，包括我们也聊过像网球啊、羽毛球啊等等，很多赛事。
1: 足球毕竟是世界第一大运动。
0: 对，就世界杯这个大 IP 的商业价值和商业属性还是最强的啊。来，王鹏老师说说您的这个作为球迷啊，你这个对世界杯的观察和关注吧。
2: 那个，我觉得像那个黑马说的呀，非常好，很全面了。我补充一下啊，
0: 这还是不够全面。
1: 还是不够全面。
2: 重复不说了啊。第一呢，我觉得刚才他说了，

部分男性用户，哎，这个就很有意思。周六的时候我们刚做过一期节目，就真香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那期节目，我们这个行走天下同一人于梦琪老师就给男性用户推荐了小红书。但是说实话啊，就咱们这么分类这件事儿，就过去拼多多刚崛起的时候，我们说其实不同城市的男性在使用社交平台的时候，他其实

0: 几亿用户同时在线的这个能力，我觉得这是
1: 会有几亿用户同时在小红书上看世界杯转播吗？
0: 有可能啊，因为中国世界杯的有一半是男性，我就觉得有。

0: 对，我们有可能有一个免费看
1: 看世界杯的
0: 一个平台，因为现在很多平台都得花钱啊，都得花钱。我都不爱充值。那个，
1: 你作为资深球迷，你都不充值啊？这个不对啊。
0: 所以说我觉得其实首先给他点赞，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营销的。

0: 向北的方向都是属于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还有东三环长虹桥北向南，在外侧车道现在有一起事故，导致长虹桥导致三元桥到长虹桥北向南的这个车辆啊，也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提示大家小心驾驶，别着急。
1: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2: 急急如律令，
1: 急能有多急啊？
2: 特急，
1: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0: 下面的时间是我们每天这个开心花钱三分钟啊，就此时此刻我的同事，我们北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 Mr. Q 小强正在海南的沉香谷给大家带来一场视频号的

没给你种草鞋，你改买鞋花了是吗？广告跟路况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行走天下啊。今天是周一，依然是我们跟大家例行要聊一聊上一周都有哪些热点。上半段啊聊的比较长啊，因为就是小红书拿到了世界杯独家转播权这个事儿，其实在各平台

0: 评论吧，咱们这事儿就过了啊。崔瑶说，我青年男性啊，我把你那个中字给你去掉了啊。他说，我作为小红书资深使用用户，不刷抖音，小红书每天使用时间时长2小时以上
1: 啊，那就够长的。

0: 黑马老师您可别跟小红书学炒菜了，小红书炒菜万能公式，油盐蚝油酱油鸡精炒出来都一个味儿。哎，我发现了现在好多菜就是菜谱都是这样的，什么加油加盐然后加两勺生抽再加点蚝油
1: 再加点糖。

海外旗舰店，以及找网友去海外代购。但我现在不在小红书上买东西了，我只浏览看旅游攻略、菜谱或者是好物分享之类的、嗯、啊。你看大家还是

国与梦想，旅途的见闻智通历史和未来，锐眼看世界，所听即所得，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0: 我没直接那个留言什么的，但我浏览
1: 啊，但是你浏览过，
2: 那时候还岁数小，
0: 岁数小，那时候小，
1: 但说实话，我真的是完整错过天涯的，
2: 那你上过什么论坛？论坛上猫扑
1: 没？

0: 而美基于老用户，我能维持基本运营就行。退一万步讲，就算在最差，我们成为一个中国互联网发展活化石，中国互联网博物馆总可以吧？当做网络基础设施总行吧？是吧？
1: 对对对，小而美的还是挺有机会的啊。所以现在就整个，
2: 但我觉得你们俩有点太理就是太理想了。
1: 哦、
2: 为什么？我比如说啊，一开始小红书出来也是想做小而美的，投资人不一定乐意。投资人会要求你的，
1: 那不一样。
2: 你要给我回报。
0: 他现在还有投资人了吗？天涯。
2: 那咱不好说，但一定会有，一定会有资方，就出钱的人吧。
1: 他已经到退一步了，
2: 吧
1: 他已经是那个不能说死马当活马医了吧？他就现在到了这个阶段了，我觉得反而是
0: 我对，
2: 反而是没那么多束缚。
0: 我理解，即使
1: 自由了、
0: 即使有投资人，他也不是为了商业目的，为了资金目的去的，
2: 啊、
0: 也是情怀目
2: 的
0: 去的。
1: 对对对，
2: 啊，有可能。有可能啊，就是你看，以今天我们聊到天涯，大家的参与热情，我觉得他首先啊，就是自己的拥趸还是非常多的。
1: 评论的人一人交9.99块，对这么多用户。

0: 对吧？从点位角度来说有可能，而且从成本角度来说，你也没新增东西嘛，营业时间长一点，品类空靠它供应链应该是可以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这个口味啊、价格呀、啊，包括你的这品牌定位啊，是不是匹配？这可能是需要、是需要考虑的。
1: 嗯，黑马，
2: 我觉得有可能做成啊，就是因为现在对于这个烘焙产品。

0: 看着我都害怕呀。我说这算法这算力
1: 这算力太牛了，
0: 够牛的呀。
1: 是，所以说北京最近确实这个算力这个词儿呢可能是非常的火、大家可能平时没有太注意到啊，但它其实已经悄悄地融入我们的生活当中了、
0: 啊、是吗？
1: 就很多事儿快到不可思议其实都是算力的功劳。
0: 哦，比如说呢
1: 就在这几天啊，这个经济算力握手只要一毫秒比眨眼睛还快。
0: 一毫秒，
1: 这个北京的指令瞬间可以传到河北，算完就是一毫秒之后再秒回。
0: 哦，
1: 就包括其实我们日常很多我们可能看得到啊，比如说咱们这个之前可能办一些这个政务的一些手续啊，你需要一趟一趟去跑，哎，这趟材料不齐了我就再去。现在真的是好多，你真的手指上动一动手指，手机上动一动手指就可以看到了。
0: 而且我说实话，现在有的时候你要真去窗。

0: 满，比如加一块钱，然后呢就可以选这个十八分钟答。所以比如说你着急做饭，你缺一个什么葱姜蒜什么的，点一下，有时候可能都不用十八分钟，就多花一块钱。
1: 对，我那平台写的是十五分钟
0: 啊、
1: 而且呢，比如说你如果是
0: 某个，那可能站点离你家更近，
1: 不是，它是固定的商超，它应该有那个营业点儿、它那上面显示都是十五分钟，甭管你几公里，一公里也是，几百米也是，但是它是现在还有这种分等会员等级的，你比如说什么 SVIP 啊。他还有什么每个月免费送你几次极速答、一对一极速答、确实很方便、这也是近几年才刚有的。
0: 对、我们刚刚说到 AI 啊，这个好友娜娜乖就说了，现在要办什么事儿，先咨询 AI 大概什么手续需要。

0: 活中的哪些方面您觉得啊和过去比效率真太高了？欢迎您在我们的北京交通广播和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您也可以下载北京时间的 APP 和这个听听 FM 的 APP 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1: 一个大妞说了，说报道今天北京那可是真热呀，
0: 太热了。
1: 当然要我说，这现在这空调在节能方面，那是比原来有很大的提升了。
0: 哎，这倒也是。
1: 原来那种老式的空调，你要真是说溜溜开一天，那电表不得那字儿得蹦疯了。
0: 你要这么说，我觉得生活当中这个降温这块跟过去比效率也太高了。
1: 是吗？啊，说说。
0: 就以前这个空调可能降温

0: 说，哎，原来最爱提问题的那个男孩长大了，哎，知道给我写信了，
1: 还全都是错别字，
0: 不然你给我发个微信呢。
1: 那喵喵说了，说我觉得现在这平板手机呀，导致孩子们挨揍的效率那是蹭蹭的提高啊。我呢是一个80后，我小的时候顶多也就是玩个玩具呀，和小朋友到处疯跑一下，这挨揍的机会嘛没那么多。说现在的孩子吧，因为不听话，只是在那儿玩手机玩平板，上瘾了就经常挨揍，所以我觉得这效率那是完全提高了，甚至有点降不下来了。
0: 哎，看一眼揍一下，看一眼揍一下，看一眼咱就揍一下。
1: 那天在咱们台的那个新闻创市集上，咱们台有一位主持人买了2个鸡毛掸子
0: 啊，

0: 六月海洋主题活动，活动期间年满六周岁且未满14周岁的儿童乘坐金旅时光号可以免普通票登车，上车后呢还可以参与海洋知识科普课堂，还有非遗鱼拓等体验项目。
1: 今天是六月的第一天，那么从今天起呢，我国也是全面进入到了汛期，预计六月部分地区雨水较常年同期偏多，近期我国多省

0: 就基本上旁边都有大树，
1: 是
0: 骑起来就非常的舒适。
1: 有一次我在长安街上骑行、然后呢，因为长安街有的路段它是晒不到太阳的，有的路段呢可能就是没有树，就比较容易晒。

0: 线告诉你，你能看到公交到哪站，
1: 实时看到
0: 是不是堵在那个口了，真的太方便了，
1: 缓解焦虑。
0: 没错，生活当中哪些方面和过去比效率真是太高了，欢迎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0: 关。
1: 哎，好的。先来说一下北四环的北辰西桥这个路段，现在呢是在西向东方向，发生有交通事故。

那今天傍晚呢，北部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出行请您注意防范。明天白天气温依旧比较高，请您注意防暑防晒并及时补水。受冷空气的影响，明天傍晚到四号多雷雨天气，雷雨时伴有短时大风冰雹，也请您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那具体呢，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傍晚北部山区有分散雷阵雨，南转北风三级左右转一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西部北部

而路，南北双方向也是出现了车辆行驶缓慢的情况。我们刚才看了一下呢，主要是因为在这个距离环铁桥大概300米的位置吧，发生西向东方向发生有一起交通事故，所以也见后面呢有车辆排队，就间接影响到这个路口车辆通行。所以还是提示大家，这条道路呢，实际上我们看到只有一条机动车道，旁边呢既非是这样一个

0: 色，
1: 因为黑色吸热，
0: 吸热，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一个能散热的方式。确实黑色酷，
1: 嗯，
0: 好看，但是呢，我还是以安全为主。
1: 咱好看不是靠颜值吗？
0: 没错，包括他还能有那种加衣，就是墨镜的那种，
1: 啊，
0: 我后来都没选，我说甭整那花里胡哨的，安全最重要，
1: 是，
0: 其次是舒适，
1: 对，
0: 这是最关键的两点啊。
1: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好友，阿浪芒果冰说，如今做艾灸找穴位。找穴位比早年高效太多了。
0: 哦，怎么讲？
1: 说刚开始接触艾灸的时候呢，总是捧着厚厚的医书，对着人体经络图逐寸比对，常常半天还找不准位置。
0: 嗯，

0: 可能都不到，就反正是叫夕发朝至的那种，
1: 可以去购物了。
0: 对，你真的是坐着高铁，好多比如说有的朋友可能有点恐飞，不敢坐飞机的朋友，那现在坐高铁，对吧？下了班去趟香港，这完全不是事儿。
1: 对，但是。

0: 就给那些独特的小蛮腰设计，穿上之后呢，立马就显得很小巧。还有这种悄悄增高的效果，有的一些女生啊，包括有些男生啊，我觉得直接可以闭眼入，悄悄增高啊，
1: 悄悄的，
0: 对，被。

0: 变成为大主播。从现在开始到7月16号，登录听听 FM 即可免费报名，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 欢迎您跟我们一起啊，参与今天的话题互动。生活中的什么方面和过去比，效率真太高了？您可以聊一聊，无论是依靠外部的工具让您的生活效率变高了，或者是自己这么多年来工作。

0: 能的生电，更方便的生电，可能也是未来科技方面科技领域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1: 哎，是
0: 因为现在很多的设备供电的需求还真是很高的。
1: 对，现在其实科学家们也在挖掘不同的这个电的来源吧。

0: 路况信息。
1: 18:33，本时段来关注一下东部环路的情况。在东二环的北段双向，东三环三元桥到国贸桥以及华威桥的北向南，国贸桥到燕莎桥南向北，东四环东风北桥到四惠桥的北向南，小郊亭桥南向北，东五环五方桥到远通桥的南向北，平房桥到远通桥北向南。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

0: 阿祖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是取得了圆满成功。那这次任务呢，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7次飞行。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晚报及本台记者的报道。
1: 这里是一路畅通，
2: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18:37，各位晚上好，我是雨佩。
0: Hello， 大家好，是不是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呢？我是苏宁。
2: 要说我看到咱们这个发射是卫星是吧？
0: 嗯。
2: 啊，又成功了。
0: 是的。
2: 我这个内心也是非常的开心，但是我通过我的观察也发现呀，近些年火箭发射的效率也是越来越高。
0: 哎，是。
2: 一个是频次多了，
0: 准确率啊，
2: 准
0: 确率，成功率，
2: 成功率非常高。
0: 对。
2: 再一个呢，就是你看咱们的这个载人航，就拿载人航天来说啊，我就记得原来好像。像神五那时候从发射一直到入轨，我记得可能那直播呀都得分成两节儿。

0: 这为了第二天开展更好的工作，
1: 对，
0: 你没有好的休息，你怎么开展工作
1: 啊？对，但是这也分工作性质，哎，
0: 对对对，
1: 比如说我工作性质，我就是要晚上值班，然后我要守着这个事儿、嗯。领导说，哎，我给你发消息，你不回，
0: 啊、那不行，
1: 什么情况？
0: 嗯、你看，尤其像对于咱们来说，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1: 对，
0: 这马上今天这已经入汛了，
1: 是的，是的，
0: 我们这都是严阵以待啊。
1: 今年汛期来的比较早，比往年要早一些，
0: 是，
1: 嗯，所以大家其实也要及时的关注我们台发的信息吧，我们也会第一时间、
0: 嗯、
1: 有时候没准晚上呢有什么升级预警什么的，我们也会发的啊，你也可以随时关注一下。
0: 您看有这么一个统计啊，就是说过年。

0: 回应。
1: 而且我觉得可能大家这些年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有的时候预报说暴雨，但是呢暴雨没来，结果有的时候预警呢突然就升级了，会存在这些情况呢。有一位专

0: 在哪儿，落点还是比较难把握的。在复杂地形的助推下呢，可能会增加预报的难度。那北京市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张林娜也介绍呢，目前并没有全国统一的预警信号，各地方都是按照各自的气候特征制定当地的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和标准。那北京进入到汛期之后呢，最常发布的信号预警包括暴雨、冰雹、大风和雷电。
1: 是的，您及时关注。
0: 是的，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也来关注关注海南的天气和气候吧。刚才我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不同的季节啊，可能得选不同的好香，沉香也好，各种各样的香水香氛也好，都很关键啊。我们的主持人

0: 那个于飞好，祝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只能我来给您解释了，好吧，老师现在这个来不及了。为什么呢？因为就在我跟你讲，你们今天你们这通电话真的救了我了。啊，
1: 怎么了？
0: 真的救了我。就是因为在你给我打电话连线之前，刚才我们直播间有一个屏貌似我们运营价格上错了，上错了以后呢，老师就有点慌了。 老师慌了以后，因为我们直播间对听众的又是那种就是很真诚，我们不能说大家已经拍完了以后我们把它就再改价格肯定不行。
1: 是，
0: 所以正在我作为咱们这个主持人咱们听众朋友我要负责，我有点尴尬的时候，你们电话来了，我说那我先走一下，你们自己处理。
1: 哎呀，我们的江湖救急。
0: 感谢感谢感谢，
2: 来得早，来得巧。
0: 但是你问我的这个问题，我是认真的帮你问了，帮你问了以后呢，跟大家说一说啊，比如说咱们海南的这个沉香，海南沉香经过这一天我们在

0: 份不同。然后呢，像刚才雨佩说的，倒不是按照这个一年四季来分，但他比如说呢，像刚才老师说的，像这个白旗男的话呢，就像对于咱们这种主持人，一天到晚嘚啵嘚啵嘚啵嘚啵说话特别多，特别伤气的
1: 啊、

0: 品种本身比较少有，比较稀有，而且它的香气跟其他的四个种都是完全不一样。它有兰花香
1: 啊，
0: 它有兰花的香，本身也可以清新安神。最主要的是呢，它是对于女生来讲有一种独一无二的气质，
1: 一种空谷幽兰的感觉。
2: 嗯，
0: 是的。
1: 对，
0: 然后绿旗楠、黄旗楠对应的其实都不一样。
2: 哎，这个黑旗楠如果要买，这个价格大概是？

0: 效率真是太高了，可以继续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现在是18:50，继续为您关注路面的情况。
1: 618买方太高端套系，赠大疆 Pocket 4云台相机，方太智慧厨房专家。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路况信息。
0: 关注一下高速路的情况，在京藏高速建祥桥的出京，清河大桥双向，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的进京，京港高速岳各庄到大把窑桥的出京，京开高速新发地。

0: 年都没有回过家了、嗯、但是我们也想让他们知道，我们这些高效率的背后，我们是看到他们的努力，我们也非常感动，也向他们致敬。
1: 是的，非常感谢他们的努力，非常感谢他们的付出，舍小家为大家，为了我们祖国的科技进步，为了人民的生活的这个越来越好，然后付出了很多自己的心血、嗯、然后呢，现在其实很多小学生在做的这个国防教育包括科普教育里面会提到很多我们国家的一些著名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嗯、这些是我们真正的偶像。

0: 的南向北，六里桥北向南，西四环的五棵松桥双方向，西五环永隐桥以及晋源桥北向南，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实时查询和上传路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

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防范这种强天气，对大家带来的影响。那么在这个冷空气的影响之下呢，可能30号这个气温将，

0: 孩这个可是这一天过得更有意义一点。
1: 要是没有小孩的就围着自己转。
0: 对，更有记忆点一点。然后我们其实也设计了一下，白天一白天大人们都挺辛苦的。
1: 对。
0: 晚上谁还不都是从儿童过来的呢、是不是大人们也得想一想自己童年时候的那些趣事那些趣味呢？
1: 哎，或者这么说哈，我们白天披上了我们社会角色的外衣啊，张总李总的下了班之后呢，这个社会角色外衣一扔，对吧，回归内心的大儿童，谁还不是个宝宝。
0: 你这说法比我那高级就是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畅想设想一下哈，我们的主题叫做一份大礼包送给童年的我，您会怎么选？这大礼包就是现在畅想，您童年那时候我特喜欢什么，我缺什么，对吧？
1: 要在儿童节这一天搞一个好物推荐，
0: 就是这个意思嘛。
1: 对。
0: 然后可能很多朋友在过去一段时间，网上都听过一些什么专业的心理学名词术语，叫什么童年报复性补偿。其实咱们别把这个话题聊的就那么报复啊，别聊那么负面。
1: 童年报答性补偿。
0: 对。
1: 报答一下小时候的自己。
0: 就是那时候小时候特别想要的。然后现在咱有能力了，变成这个有想象中的大人了，能给自己童年的那些需求满足一下的。
1: 对，就这个，虽然说我们的成长历程得到了父母长辈亲友社会的支持，然后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但其实呢，我们要感谢自己一直以来坚韧不拔的这样的一个态度，自己勇敢面对社会的一切风风雨雨，成长起来了，
0: 长大不容易。
1: 对，所以呢，我们不是一个偶然幸运从小孩子变成了一个大人，这个里边是有很多人的心血的凝结。那么在儿童节这一天啊，我觉得各位长大成人的朋友也可以感谢一下童年的自己，报答一下自己心里的小孩是吧？
0: 报答不是报答
1: 啊，反正不管怎么说，咱今天弄一点应景的好礼物送给心目当中哈心里边的那个孩子，好不好？
0: 这礼物呢，可以是真实的那么个玩意儿，比如说好吃零食的朋友，好玩玩具的朋友，也可以是就是某一个童年当中的愿望，
1: 对
0: 啊。一个不是具体客观存在的事物，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哈。
1: 对，
0: 其实我们也设了一个互动话题，大礼包给童年的自己，里面会有您想往里面装点什么？
1: 哎，童年那些遗憾啊，那些求而不得呀，或那个时候没觉得有多好，但现在觉得说应该在礼包里塞一个，
0: 诸如此类。
1: 对，欢迎大家来随时互动。然后我跟佳明，包括我们今天的嘉宾呢，也为大家准备了我们自己的好物清单，看看咱今天能不能互相种种草什么的。
0: 对，看看能不能跟大家产生一些什么共鸣啊！欢迎我们今天的聚会伙伴老婆。

0: 的故事，影片打造众人共绘一卷的集体匠心，而贯穿全片的青绿意象更成为中华文脉生生不息的精神象征。
1: 2026北京艺术季全新板块漫游雕塑公园公共艺术展日前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及亮马河沿岸路段正式开幕。本次展览打破了传统的美术馆的物理围墙，将来自15位艺术家创作的跨媒介跨材质的雕塑与装置置入城市核心的自然物候与公众日常生活当中，将整座城市转化为一座可漫步可阅读无边界的总体艺术开放展厅。据悉，本次艺术展将持续到6月15号。以上资讯来自京津冀之声、北京交通广播、新京报客户端等媒体平台。
2: 有你的时光，
3: 有你
2: 每天都是聚会，
3: 每天都是聚会，
2: 时光聚会。

0: 手机、显微镜，还有当时我一直想要的各种悠悠球、遥控赛车、火车模型，我是不是太贪心了？
1: 今天不贪心，什么时候贪心？
0: 我觉得一点不贪心啊。那刚才我念他大礼包的时候，嘉明嗯了一声，你是对他这里边的哪一样东西表示出了质疑？
1: 显微镜。
0: 显微，你为什么不能理解显微镜呢？
1: 我能理解望远镜，显微镜我理解不了。
0: 我告诉你，你知道今天我给大家好好推荐。

0: 看见叶脉的，看见细菌的，看见微生物的，还有的就是那种
1: 只能看见蚂蚁的
0: 啊，看蚂蚁，看蚂蚁动的啊，它有不同的尺寸，不同的效果，弄一套这个谁不心动，猛猛心动。重点就是我以为这个东西可能会比较贵，显微镜是大几百六七百，不都一百多块钱
1: 哦，
0: 都一百多块钱。也就是说我要有五百块钱，我能买把那种实验室级别的做的版本的便携版本的和带弯管探险版本的买齐
1: 哦。
0: 哇，太心动了！
1: 我得在我这单里加一个，送给我一个童年的王哥，他有的玩具我也想玩。
0: 真的，就是150块钱左右，150块钱左右每一个，500块钱还能拐个弯，还有零头。哎呀，你这谁不心动啊？所以古罗东大街说想。

东部环路，目前东二环建国门桥到东直门桥双方向，东三环的燕莎桥到双井桥以及华威桥北向南，还有国贸桥的南向北。

0: 169元起，169元起，多款多色可以供您选择。
1: 哎，就那个小海豚款现在也有啊，泡芙、云朵、贝雅、明星、小海豚这些款都有啊。
0: 然后呢，下单之后呢，再送各位鞋花一包。
1: 就是，因为洞洞鞋上面有洞洞嘛，然后他们家同时配套了鞋花，但是一般配套鞋花是我们出官方鞋花，您自己要单独花钱买。
0: 没错，
1: 350一个，真的，
0: 一点不便宜，
1: 真的350一个。有些还带闪灯的，一走路它就一闪闪小红灯，出去夜里出去倒垃圾可炫了啊！但是这个都得自己花钱买。现在呢，您买我们的最低169元的 Crocs 洞洞鞋哈，在我们平台上，我们就给您送一包鞋花。但是这花呢是什么？到底是什么松树啊，椰树啊。

0: 你是更喜欢旺旺雪饼还是喜欢钙奶饼干的？一个要巨量的，一个还要再单加一份。
1: 我就想啊，这玩意儿吃完它还能吃饭吗？那家长肯定不能给买啊，吃完这些哪还有胃好好吃饭了？
0: 现在吃
1: 那是真不能给你买啊。彬彬有礼说哈，晚上好，媳妇儿刚给闺女买了一个太空人的科学书籍拼的玩具。
0: 哦，这玩具啊，我觉得不光送给闺女，送给童年的自己应该也会非常喜欢。
1: 那肯定是啊，
0: 我看着我都走不动道了。
1: 哎，然后刚才那个枯木还说呢，说那个王哥推荐显微镜，佳明推荐那个巧克力薯片。

0: 什么的超市里买，然后拿巧克力酱去那个快餐店点份薯条，你告诉他别撒盐，对吧？那快呗，快着吃呗。
1: 你看，有同道中人，有一样的老吃讲，真是。小曹老师，
2: 哎，
1: 咱们第二轮的那个好物分享，
2: 你有推荐？

电子书，这个电子书里面有一切我愿意，就是童年的我适合看的书籍，包括小的时候所有的漫画，初中所有的言情小说，然后以及适合青少年看的所有的什么大百科全书、十万个为什么，就都放。

0: 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的。
1: 确实，
0: 我觉得我印象中，我好像从小学一年级开始看这个《龙珠》，然后一直看到高中版，它才更完。
1: 我也是从一年级开始看的，
0: 就那个时候真的，你等一卷要等好久好久。然后包括我记得我最早看有一些漫画的时候，你要在杂志上连载，然后可能就是你要等一个月才能看到一集，就太痛苦了。还有我们小的时候，每周二电视台是没有节目的，是雪花，是它检修的时间，以至于就是假期的时候，周二的下午你就没有事情做。
1: 哦。
2: 所有家都雪花，你换哪个台它都雪花。
0: 对，就是所有电视台就没有节目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就是而且然后可能那个时候暑假，比如说因为我那会儿我家就离学校比较远了，他又没有小伙伴可以一起玩。

0: 我有一个电子书，想看什么看什么，多好。
1: 但是一周只有一个周二啊，你要那么多电子书干嘛呀？就这种情绪嘛，
2: 就缺失的那个下午带来的那种伤痛更加明显。
0: 是的，
1: 对对对，就需要这个报答性补偿，疯狂的给自己补上。
2: 行，那到我了是吗？
1: 也可以，我先说，都行，
2: 你先来，
1: 不，你真的可以，你先来，
2: 按顺序
1: 啊。
2: 接下来要推荐这个东西呢，略微就贵一点了，比刚才100多的要贵200啊。
1: 啊，300也还好，也还好。
2: 这个得300多了啊，300多，但是它的档次也提升了，说实话，它的体验感也提升了。这什么东西哈？高端玩具。网红爆款礼物叫什么？豪华双驱蓝牙遥控烤漆黑儿童智能摩托车。
1: 哎呦，我最后这仨字才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啊！是个摩托车，是个电动摩托车
2: 啊！啊，这叫豪华双驱蓝牙遥控烤漆黑，一键安装，真车启动车效，380高速电机。

0: 机起步响应快，
1: 智能遥控加大电瓶，带灯光，带早教，耐磨轮胎，然后大人也可以坐在上面，小朋友坐在上面也是安全的，因为它那个它本身有限速，它不是说大家想的一个油滋就见不着尾灯了，不是那样的啊。依然本质上它还是一个儿童玩具，非常稳固，放肆玩也是不容易侧翻的，它自己本身都是有这种强制标准，都是这个有设计的哈。所以我觉得就是大人有这么一个小玩意儿，比方说您到小区门口快递柜里边拿个快递啊，您到楼下小卖部对吧，溜达小卖部，您说去买一个巧克力薯片啊，这个小玩意儿很棒的，三个轱辘的各种。

我们这位叫枯木的朋友就说了，我会送自己小的时候一个什么东西呢，说送一些系列的丛书吧，小的时候那会儿买不起，比如说十万个为什么之类的，小时候啊都是蹭别人的书看。然后这位叫林文的朋友就说，青岛那钙奶饼干的名牌特别好吃。我们还有这位叫这个泽宁他哥的朋友就说了，说现在显微

0: 我女儿反正偶尔也会以前跟我就是抱怨过说啊、哎、我这节音乐课又被占了，美术课又被占了、
1: 啊、
0: 但是好很多。
1: 嗯，这为了要考学也着实是没有办法。
2: 这个事儿你王哥很难共鸣吧，体育老师的事儿。
1: 嗯，对，因为那时候我们不太占这个，都正经上的，你知道，真的，音乐课、体育课、美术课都正经上的。
2: 我记得当时周五下午我们有校本课，然后还有一节体育课，还有一节美术课连在一块儿，经常。

0: 钱，一百来块钱是送种子吗？
1: 有种子、哦、啊，这叫都带小萌窗的嘛、嗯。然后有些还能送营养液呢，它都就是带着这个观察窗的啊，豪华的版本都很厉害。
2: 就听完王哥分享，我突然觉得为什么我的好物分享里没有这些哈？是可能是因为我的童年有一个很幸运的事儿、嗯，就是我在科技馆的生物组，所以什么显微镜啊。哦啊什么这种就是可透视的那种玻璃器皿 啊我

0: 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寻你所要，为你发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要知道。大家好，我是孟阳。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林晨。
0: 我们两个人组合在一起就是
1: 梦想成真。
0: 不对
1: 啊，
0: 应该是没设

0: 为什么？因为话题需要啊，
1: 太牵强了。
0: 对，因为今天我们说的这第一个新闻呢，
1: 不是老夫少妻吗？
0: 对，这个。

0: 如果房子拆迁，也可以拿走自己的份额。
1: 哦，但是房子拆迁这个得取决于房子真拆呀，
0: 啊，
1: 是吧？
0: 是。
1: 另外一个，你看这债务哈，女方也得承担10万，
0: 你承担10万，
1: 是因为以他名义贷的款，他摆脱不掉这个责任，还是说当中他也获益了？
0: 哦，
1: 不知道哈，
0: 不知道，不清楚，
1: 哎，
0: 不了解，啊，
1: 不了解这个细节啊，
0: 也不知道那个离婚之后20万补偿还给不给？
1: 给不给？对，
0: 啊，
1: 因为。

0: 背的是银行啊。
1: 对，啊，是的，是的。
0: 好，嗯，那我们再请倪律师做一点温馨
1: 提示。好的，好的。
2: 以这个案例最后他们签署调解协议为例，我给大家几点建议。首先就是，如果私下达成调解协议或者约定的，建议

0: 行政拘留吗？怎么再窜的窜的他呀、啊？
1: 那就该封号了，再注册一个呗。
0: 对粉丝也无所谓，反正这样的人也层出不穷。
1: 当然，有的时候他可能作为粉丝，作为粉丝这么说也不太恰当，不叫粉丝，作为看客，
0: 看客啊、
1: 可能是有这样的心态啊。
0: 嗯，
1: 但是作为主播来讲呢，有的时候就容易糊涂，就把这两者呀，
0: 混淆了，
1: 画了等号，
0: 哎，
1: 就长期面对镜头的人呢，容易、啊。

0: 身体还是公共安全的、哦、有时候不都宁可信其有不信其无吗？啊，啊那这次这位是，
1: 嗯，那可能他活在信其茧房里、啊，
0: 有可能啊。哎呀，损失极其惨重，
1: 管理交汪过正。
0: 嗯，
1: 最近啊，有博主在社交平台呢发帖子，说广东湛江遂溪一中在学校里呢，
0: 嗯，
1: 发布了一个。

0: 跨过去，肠粉就消毒了啊，这包子就没事儿了。
1: 嗯
0: 啊，要我说呀，这样也不安全啊，你得啊在校门口吃完，
1: 嗯，
0: 再等半个小时，人没事儿，
1: 嗯，
0: 再进去。
1: 好，那还上不上什么早读 啊自习啊，
0: 不就这意思吗？
1: 嗯，
0: 不就怕出事儿吗？
1: 对对对，
0: 不就怕在学校里边出事儿吗？
1: 嗯
0: 啊
1: 啊，这啊，那如果里边跑出来一个，哎，这是在食堂买的，刚出去一圈，哎，进来吧进来吧，主要看出处，我觉得是看出处，嗯，啊，该灵活的时候别教条，
0: 该严肃的时候别儿戏。
1: 这是上上个月了啊，四月的事儿了。浙江金华的一位尹女士啊，在婺城区人。

0: 巴黎圣日耳曼队呢扳平了比分，
1: 哎
0: 啊，大批球迷啊，涌上街头，
1: 嗯，
0: 开心啊，高兴啊，
1: 是啊，
0: 再次诱发了冲突，
1: 哎，
0: 还导致一些旅游团呢受到影响，
1: 嗯
0: 啊，警方再次出动武力，双方在香榭丽舍大街呢爆发了激战，
1: 嗯
0: 啊，球迷们呢破坏了一个公交车站，警方逮捕了数人，最后比赛结束啊，赢了。更多球迷呢走上街头，
1: 嗯，
0: 开始燃放烟火，
1: 哦，
0: 也引发了很多火情，
1: 嗯
0: 啊，据说有很多人尖叫着逃离现场，消防局再次出动，
1: 哦，
0: 六辆警车，两家店铺受破坏，七名警察受伤，
1: 嗯，
0: 这一晚上呢一共是逮捕了416个人，
1: 天哪，啊，哎，就是说，怎么讲呢，这治安情况哈，
0: 嗯，
1: 其实和赢了输了关系不是特大，对不对
0: 啊？对，
1: 输了不也
0: 就是赢了闹，输了也闹，
1: 也闹啊，而且是什么呢，因为欧冠的决赛啊，
0: 嗯，
1: 它没有主客场，它是在第三城市举办，
0: 嗯，
1: 在匈牙利踢着，这儿都能在巴黎闹起来，
0: 那对啊，
1: 啊，
0: 嗯，开心呐，
1: 啊，好嘛，
0: 是吧，
1: 嗯，
0: 而警方呢提前部署了5000人，
1: 5000人啊，
0: 穿着防爆装备，带着催泪瓦斯，
1: 嗯，
0: 可能有些人看到这个阵仗啊，

0: 是怎么撑住的
1: 啊？我觉得是不是这样啊？应该严谨的说啊，每七人当中有一个人承认自己患精神疾病啊，可能是这么个状况。你说刚才你那段说完了，就算咱不听这些事儿的细节，我觉得
0: 会有点忧郁。
1: 对对对，应该已经进去了啊。
0: 那还是咱们得说点开心的。
1: 好的好的
0: 啊。哎呦，有听友说确实有这个消息，
1: 就我刚才说那个吧。
0: 对
1: 啊，就是有
0: 啊，变66啊。
1: 啊，66，咱们也
0: 这66，他怎么分组啊？这也不能被四除啊，
1: 人可以。

0: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今天的新闻要知道。大家好，我是孟阳。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林晨。
0: 人皮稻草人说了，当年中国队出现的时候，我跟胡同发小

0: 呢展开了洽谈、嗯、很多合作啊已经接近到部署采购订单阶段了
1: 啊，那就是证明自己的这个布局还算是脚踏实地的进行，
0: 有了一些、啊、
1: 进展
0: 成绩。
1: 嗯啊，是。
0: 那我们来了解了解啊，就以前提到光刻机，我们只知道有阿斯曼
1: 一家独大，
0: 是、嗯。那尼康在这个赛道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1: 今天呢，我们也是采访了数字经济观察员

0: 和佳能几乎瓜分了全球光刻机的市场。
1: 嗯，
0: 那会儿阿斯麦还是个小跟班儿，
1: 哎，
0: 但是转折点呢就出现在这个2000年前后啊。
1: 嗯，
0: 阿斯麦呢走了另外一个赛道，就是压住沉浸式光刻技术。
1: 嗯，
0: 而尼康跟佳能呢则固守呢干式光刻。其实这种固守也和日本企业的一些风格很像啊。但是结果就被阿斯麦呢弯道超车。
1: 嗯，
0: 那么到2020年呢，阿斯麦在 EUV 这个领域已经形成绝对垄断了哈。
1: 嗯，
0: 刚才我们谈到的。

0: 哈、
1: 嗯，对
0: 对吧？
1: 对，
0: 人家的光刻机业务呢就一直在运转啊。
1: 是，
0: 所以现在呢，这个新的 CEO 跟总裁上台之后呢，就准备唤醒这个沉睡的市场，
1: 就是有的没那么高端的光刻机需求，我们填进去啊。
0: 那尼康呢有尼康的优势哈、
1: 嗯、
0: 刚才其实齐宇老师也提到了啊、
1: 嗯、
0: 因为比如说咱们说阿斯麦的这个 EUV 光刻机、
1: 嗯、
0: 它的零部件呢超过10万个、
1: 嗯、
0: 来自全球5000多家供应商、
1: 嗯、
0: 啊比如光学镜片来自德国的蔡司工作台来自荷兰的本土、
1: 嗯、
0: 光源啊来自美国的一家公司、
1: 嗯、
0: 啊等等等等吧就是都是顶尖技术、
1: 嗯、
0: 但是呢供应链就稍微脆弱一些，
1: 嗯
0: 啊，万一有一个
1: 对
0: 风吹草动的话，因为这么多家公司，你都不出问题，当然好，有一家出问题，可能就、
1: 嗯、
0: 有，
1: 咱不能说人崩了吧，但是你的上下游
0: 影响时间啊，影响这个效率，
1: 嗯，
0: 但是尼康呢，它比较好，就是它自己呢、
1: 嗯，
0: 就是全球顶尖的光学巨头，
1: 嗯
0: 啊，它的精密机械有数十年的积累，
1: 对。
0: 光源跟控制系统呢都可以自研或国内采购。
1: 它有闭环。
0: 对所以它的边际成本呢、
1: 嗯、
0: 是远远的低于阿斯麦的啊。
1: 嗯、
0: 所以呢它现在呢选择这个做突破口也是一个精准的战略计算啊。
1: 是的。
0: 因为刚才齐宇老师也提到了、
1: 嗯、
0: 它的这个制程不是那个7纳米或7纳米以下的先进制程
1: 对
0: 是7到28纳米的这种成熟制程
1: 大众
0: 制程啊这个是全球需求的主力嘛
1: 量大
0: 而且现在呢嗯有一些国家也希望有尼康这样一个 Plan B
1: 嗯要不都过于依赖阿斯麦了
0: 因为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出发
1: 嗯
0: 啊从产业风险的角度出发、
1: 嗯、
0: 来源只有一家那一旦遇到供应链中断地缘政治冲突跟技术故障、
1: 嗯、
0: 整个产业就瞬间瘫痪了
1: 对是
0: 啊、
1: 嗯、
0: 所以呢比如像美国呀

0: 这个光刻机是适配阿斯麦的这个系统的，
1: 你不用担心换到
0: 我，你不用担心啊，你不用担心，对，所以呢，价格又低啊，
1: 那就有竞争力啊。
0: 据说能低40%，
1: 哇，那差的有点多啊。
0: 那其实还是很有这个价格的诱惑力的，
1: 是对阿斯麦在中端和低端市场有一定冲击，应该说啊。
0: 好，那对于我们国家来讲啊，也在这个赛道上努力
1: 的，是的，是的，啊，继续来听契约的分析啊。
2: 说白了，阿斯麦呢，现在更像是苹果加 iPhone 的生态，别人不是完全做不出来，而是你很难把整个生态呢一起搬走。未来有一个特别大的变化是，全球半导体行业啊，会从只追求最先进，变成了多条路线同时存在。以前的行业谁技术最先进谁就会赢，但 AI 时代来了以后，不是所有的芯片都需要用最先进的，真正大量需求的反而可能是汽车、机器人、智能家电、 AI 眼镜、边缘设备等等，这些东西需要的是便宜稳定能大量生产。所以未来成熟的芯片市场可能啊长期都很大，就反而给了中国机会。因为中国现在最重要的不是说我们要一步登天，而是先把整个产业链慢慢补齐，比如说材料、镜头、软件、

0: 工业耐力。
1: 拼的是耐力哈。
2: 那给资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哈。不要过早追求回报率啊。
1: 是。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聊聊法拉利的首款电车。千呼万唤始出来。
2: 是。
1: 意大利豪车品牌法拉利呢日前发布了首款纯电动的车型啊。翻译过来好像叫

而超豪华跑车品牌，它天生就有小而美的特性，也就是公司的体量虽然不比国际一线的汽车集团，它的产品线也很少，但是个个都是精品，且单车价格极高，毛利极高。它这种精品特性就体现在法拉利过往的车型都很善于运用曲线，但新车 Lucha 完全摒弃了以往的设计风格，就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车身比例比较短促，比如 L11

0: 人会追求产品面面俱到，但是买几百万车的人一定是很感性的，他们的底层逻辑一定是铺张的、炫耀的，甚至浪费的。这个车可以实用性差，可以不够智能，甚至续航不够远，但它一定能让车主啊在车流中独一无二。它的外形和品牌以往设计理念应该是有延续的，是几十万的那些车呀不敢采用的设计语言。
1: 嗯
2: 啊，
1: 哎，就是说，法拉利的错误呢，不是说做了电动车，
2: 对，
1: 而是电动车看着不像法拉利，是吧？
2: 对啊，
1: 这里边其实有一个问题也可以总结啊，就是有些时候可能不能用讨好时代的方式来背叛自己的历史
2: 啊，背叛自己目标客户的
1: 啊
2: 心，
1: 是吧？其实有些时候，在这样一个变革时代，对媒体也是一样的
2: 啊，是这样的。
1: 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吧。
2: 好的，好的。那也请您在听听 FM 上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以及我们的播客《凌晨说梦话》。
1: 凌晨。

序幕。咱们中学课本中也提到过，淞沪会战是全面抗战中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战役。咱们国家军队先后投入70万人，伤亡25万余人。日军丧心病狂的狂轰滥炸，使得上海市民的生活陷入一片混乱焦灼。临清学校所在的区域一夜之间便沦为了战区，里面的孩子们只能在老师的带领下进入租界，逃到霞飞路恩派亚大西院的难民收容所。一路走来，孩子们已经看到了被炮火炸塌的房屋，见到了同胞们在侵略者的炮火下哀嚎流血。如今缩在难民营收容所里等待龙

里面去演。我们的力量是很薄弱的，我们的戏童歌是很幼稚的，经济也是很困难的。我们诚恳地希望社会上

子。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到后来国际难民收容所就聚集了好几百个失学儿童。咱前面也说了，孩子剧团的成员很多都是临清学校的学生，还有些孩子甚至小小年纪就曾经参加过革命，他们能够排演话剧写剧本，自己当然是掌握了一定的文化知识。于是在这个特殊时期，这群团员们就主动承担起了几百个难民儿童的教育工作。他们在六个大草棚里开设了难民儿童识字班，在饭后等空余时间里教这些和他们差不多大的孩子认字、读书、唱救亡歌曲，甚至小先生们还会带领难民儿童中的积极分子走出收容所，在街头巷尾勇敢地进行抗日宣传。1937年11月15日，就是这么一个小先生们带领学生们上街动员群众保卫大上海的日子。然而孩子们一早起来却发现天上下起了大雨，哗啦啦的雨声里已经有不少难民儿童跑上来问孩子剧团的团员什么时候能上街宣传。团员问难童，今天下雨了，你们也愿意出去吗？难童却说，前方战士不是一样和东洋鬼子拼吗？我们上街宣传怕啥？下刀子我们也去。就这样，一群小家伙拿着标语，拎着浆糊桶，冲进了雨幕中。他们打着保卫上海儿童抗日宣传队的旗帜，一路走到拉斐德路，也就是现在上海复兴路附近，在墙上贴起了诸如“上海人民紧急动员起来，保卫大上海”、上海是中国人的地方，不许日本强盗抢占等标语。这一幕场景吸引了附近居民纷纷聚集过来看，于是孩子们便把抗日传单发给大伙，宣传队队员更是排好队，挺起胸膛唱起歌来。

也有许多孩子在最困难的时候是我们把他们抱过来背过来的，可他们是和我们这些大人一道滚过来的，而你们呢，一个大人也没有，从敌人的炮火中跑出来，跑了几千里，沿途还在做宣传工作，硬是跑到武汉来了，真是不容易啊。儿童是社会力量的一部分，是抗日斗争

就绪。为了吸引大伙来看戏，剧团还制作了一种新颖的宣传广告。他们雕刻了很多木质的秃秃大王头像，悬挂在重庆主要街道上。1942年2月18日，秃秃大王正式公演的日子到来，演员就绪，观众进场。可就在演出即将开始的时候，国民党审查当局突然派人来了，二话不说。

筹建的农事试验场，最初是为了学习西方先进经验，开通风气，振兴农业。农事试验场占地面积约71公顷。

0: 在近代史上最早的一批留学英国的留学生。这个留学生呢，他叫傅百瑞。
1: 傅百瑞，
0: 他是满族人，他怎么能跑到英国去留学，是最早的一批留学生呢？哎，这就得

0: 咱们现在看的这边呢，实际上是西楼，
1: 嗯，
0: 对面是东楼，后面是主楼，然后呢，对应是大门，
1: 嗯，
0: 西楼和东楼的两侧呀，各有一对狮吼，这边这个是狮，然后对面一只脑袋朝天的叫吼，
1: 吼
0: 一对，
1: 嗯，
0: 不光这一对，那边还一对，
1: 嗯，
0: 动物园有现在呢，一共是三对，
1: 嗯，
0: 再有一对是在咱们说的这个畅观楼的前面，嗯，也是一对狮吼。
1: 这片区域就是一进老大门这一片区域，它以前是干什么用的呢？
0: 这个地方啊，东门当时呢是售票处，也叫东配房，
1: 嗯，
0: 咱们这边售票处，然后西侧配房呢实际上是存储东西的，
1: 嗯，我老以为这边是办公室呢。等于我们就是说现在北京动物园的游客服务中心就是过去农事试验场卖票的地方。
0: 对了，
1: 就是原来就是要先从老大门进，
0: 对，
1: 是吧，在右手边买票，
0: 没错，
1: 然后再从右手边这个门廊过去，
0: 没错，
1: 才是它以前的一个动线。
0: 对了，男的如果要参观咱们这农事试验场是每周的一三五日，女性参观这农试验场是二四六，它是分开日子的。

0: 第三个巨人呢也有个名叫做魏吉贤、
1: 嗯、
0: 这个巨人呢可能咱们说时间长了以后卖票时间长了压力大或者其他方面原因可能各种不顺、
1: 嗯、
0: 到最后精神出毛病了、
1: 嗯、
0: 还有一个巨人这个巨人呢也有名叫做张恩成、
1: 嗯、
0: 这哥们呢每次是从城里住然后呢要到咱们说的西郊来
2: 上
0: 班就这么四位
1: 就是有这么一对动物园还有让四个大巨人
0: 对了两米高
1: 四名巨人、嗯现在也属于很高的呀，
0: 就是啊，
1: 是，
0: 啊，赶上姚明的个儿，你想
1: 是这儿也还是有狮吼是吧？
0: 对，这是一对儿，所以北京动物园一共三对狮吼、
1: 嗯，
0: 这是其中两对儿。
3: 耳闻，打开你无尽的畅想，畅想，赋予你探寻的力量。我们从这里出发，不畏路远，不问国界。不止胜负，打开更大的世界，发现跃动的作用。

0: 置是在动物园的范围内。
1: 对了，所以从这儿就进来了。
2: 哎，我就很久没来动物园了，这里边的布局就是全是小时候那种模模糊糊的那种印象了。
1: 这边都

0: 那70年代的时候，当时开始建。建到80年代的时候建完，是北京动物园当时建造时间最长的一部分馆舍，
1: 嗯，
0: 啊，就这部分现在整个围起来了，进行修缮。
2: 当时青农实验场这些老建筑，
0: 嗯，
2: 主要集中在现在动物园的这个什么区域呢？
0: 我跟您这么说啊，1949年之前，农实验场的这些老建筑，现在能看到的一个大门，一个咱们说的畅观楼，再有一个呢，就是那个宾风堂的那个地儿，
1: 嗯，
0: 啊，那个是有一部分，还有什么宝贝？就是这假山石。
2: 哦，就这段山石，
0: 哎，这段山石还有前面山石，大概时间呢是在1943年左右哈，啊，这石头可能就运到这儿来了。
1: 嗯，
2: 我们对面就是大家特别熟悉的猴山了。
0: 哎，以前这个地儿啊，它是一个小坡，这小坡是能登上去的。
2: 你看
0: 啊，这猴您现在能直着对着看，
2: 就是大家看到这儿，
0: 咱们绕过去
2: 也是能够引起大家很多的这种童年的回忆，这必来的地方，是
0: 必来的地方，
2: 必须要来猴山。
0: 这地方啊，咱们得说

0: 然后从上往下看，所以当时有些说也挺不文明的，就是往底下去喂猴。
1: 嗯，
0: 那么这个地方啊，它有两座山，现在你看这还是两座山呢。
1: 嗯。
0: 啊，中间呢其实有一些东西给它能够进行一个连接。
2: 以前是站在高台上往下看，
0: 对，
2: 现在呢它这一块因为上面有城市快速路，这样的话就给封起来了。
0: 对，
2: 所以你可以平视看它们。
0: 您看这底儿没有，假山本身啊整个这风景是1943年的时候出现的，那么这个底儿部分啊因为修上面高速，所以给它磨平了。而且刚开始的时候实际

0: 相声，所以咱们还得多句话。
1: 多句什么话呢？这个北京展览馆呀，它的后身北展剧场再往北边有一条小铁路，那小铁路实际上现在已经连不成片了，但是你能看见放那还有小火车呢。那么它那个小铁路小火车怎么出来的呢？实际上是连着咱们以前北京北站啊，就是京张铁路的那部分，后来给甩出这么一截来。为什么要甩出它来呢？因为这部分啊，是在50年代初的时候建北京展览馆的时候，运送大量物资，连建材带物资在那个地方。我为什么非得说这么一句呢？因为后来他不运这物资了以后，他运别的什么呢？咱们从啊东南亚地区弄过来的大象。这个大象呢也可以通过这个小铁路呢也放在咱们现在说的这个北展的后身。以前咱们动物园这一侧就是我们说的东侧有一个小门，这小门呢连着那个火车的那个铁路不远，这个火车让动物给它弄下来之后呢，过这小门直接溜溜达达就进象舍了。
2: 这其实是一个运送动物的地方。
1: 对了，
2: 所以就把象舍安排在离这个门最近的一个
1: 倍儿近的地方。
2: 对，原来这个象舍现在是这个小型食肉动物的一个展区，以前最大的象房，我的小时候的印象现在有了。
1: 我这儿有一张图，这张图呢是他们当年画的，1955年的时候的这么一张老图。我给翻一下啊，告诉你，您看这图就倍儿清楚，远处一点的是猴笼子，
2: 这就猴山。
1: 当时猴山还没完全起来呢，然后您看是大象，
2: 象房，
1: 离大象很近的就是黑白熊，这是白熊区。
2: 那就是在前面熊的区域了。
1: 哎，这熊的区域咱们还得接茬聊。因为这图给的是1955年左右，就是已经到北京动物园时候的基本风貌了。你看走两步就到这区域，以前这熊山跟猴山一样，都是一个上走上去观景平台，往下看看那个池子里面的那些黑熊或者白熊。
2: 对，现在我们再来到了熊山。
1: 现在咱们这熊山有一特点，我们现在靠东这一侧是白熊，靠西这侧是黑熊。
2: 黑熊，
1: 早年间。

0: 湖区。
1: 对了，
0: 对面就是松风
1: 罗月轩。
0: 松风罗月轩，
2: 往前走一点就是，这儿就是
0: 啊，这是。
2: 哎呀，
0: 在狮虎山的对面，
2: 哎，
0: 隔着这个湖就是松风
1: 罗月轩。
0: 现在好像也在维修的状态。
1: 对了，它整个后面挡着呢。100多年前，1906年建成，09年照片这样的，
0: 是一个长方形的敞亭，
1: 对，
0: 栏杆，大家可以在这乘凉，
1: 没错，
0: 1906年的时候就有了，也就是说在当时的这个农事试验场建成之初就已经存在这个建筑了。
1: 对的，原来游船呢就是从
0: 松
1: 风罗月轩开始、
0: 嗯、
1: 对，然后这个游船呢从这儿开始以后呢去到滨丰堂，然后从滨丰堂再到官架轩、
0: 嗯、
1: 从官架轩再到来远楼、
0: 嗯、
1: 最后呢再绕一圈这湖面，所以当时啊这游船有自己游船顺序。

0: 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22:00。
3: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日子 You are my dear。
1: 我记得小时候他就在放羊了，我已经好久没有回去了，前段时间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

0: 下午的阳光很灿烂，他独自走向夕阳中的一片金黄，慢慢地走着，慢慢地走着。
1: 那天很忧伤，但火光是鲜活的。蓝调北京，每晚10点，陪你共建微光。

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

0: 沈乔。
1: 同学们，每年的三月五号是什么日子呀？
2: 训练风日，
3: 训练风日，
4: 训练风日。
1: 正确。还有一个问题，今年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为雷锋同志题词多少周年呢？
5: 六十六年。
1: 同学们太棒了，完全正确。我们呀，都应该向雷锋学习，尤其是我们雷锋小学的同学们。我们的校史墙上现在还挂着雷锋在我们学校当校外辅导员时的照片。

就是我们故事的主角于欢。于欢啊，是个很聪明的男孩，学习成绩很好，就是有那么点小叛逆。他最要好的朋友啊，就是他的同桌毛豆豆。于欢的爸爸和毛豆豆的爸爸是战友，两家住在部队大院。

0: 哦，你吓我一跳！
1: 解放军叔叔好。
2: 你好。
1: 于欢，你跑那么快干什么？我们要一起回家的。
0: 豆豆，你看他是谁？
1: 解放军叔叔啊！
0: 你好好看看。
1: 哦，我知道了，你哥哥。
0: 我告诉你，你不许叫啊。
1: 哦，
3: 他是雷锋。
1: 雷锋？你们在玩 cosplay 啊？别说，真像。
0: 不是 cosplay， 是穿越。雷锋穿越了，他真的是雷锋。
1: 切，又骗我，没劲，赶紧走吧。到了家里还要给我妈妈打电话的。
0: 豆豆，是真的，雷锋真的穿越了。要是我说谎，就让我长大当不上航天员
1: 啊！他真的是雷锋，雷锋。于欢，你干啥？
0: 小声点。
4: 我确实是雷锋。
0: 哎，别喊，千万别喊，这事儿不能让别人知道。

0: 任务，我爸去执行任务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妈是个翻译，临时出差去非洲了，周一早上才能回来。正好你就去我家住吧。
1: 于欢，你忘了这几天你要住我家的，我们两家互相帮助，这是传统。
0: 我知道，可雷锋怎么办？
1: 那怎么和我妈妈说啊？怎么和你妈妈说啊？
0: 你放心吧，我自有妙计。

0: 这不是于政委吗？于兴全政委。
1: 没错，知道你为什么会遇见我了吧？缘分。
0: 你是于政委的重孙？
1: 可不就是。
0: 哎呀，你这个小家伙，那你是不是应该要叫我爷爷哦？
1: 别占我便宜，你看看你这样子，说是我哥哥还差不多。
0: 哟，不高兴了？哎呀，好好好，我不说了。
1: 那我以后就叫你峰哥吧。
0: 好啊，于焕，于政委现在得90多岁了吧
1: ？No， 我太爷爷今年正好100岁。
0: 于政委100岁了？于政委活到了100岁了？
1: 嗯，长寿老人。
0: 没有于政委，我穿不上这身军装。每次部队休假，我都会去看望于政委。在这个时代，我也想去看看他。哎，于焕，我想去看看2023年的于政委。
1: 好啊，我带你去。我太爷正在干休所，我们明天就出发。
0: 太好了，太好了。哎呀，那我这样出现，会不会吓到于政委啊？
1: 是啊，可千万别吓着我太爷爷，要是把

0: 叫什么来着？啊，对，电子书。那么一个薄薄的小东西啊，哎，里面竟然藏有一座图书馆呢、哦、
1: 那可不是嘛。
0: 哎呀，我真想立刻回到1962年，把这一切啊告诉我的战友。不过他们肯定说我在吹牛咯，在发白日梦。
1: 他们呀、啊、肯定不相信。
2: 雷锋，你快试试，这是我爸爸的衣服。
0: 这衣服

0: 遭遇网络暴力，请第一时间截图保留聊天记录、发布内容等证据，积极联系平台申诉，必要时可拨打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12377请求援助，杜绝开合挂人，抵制网络暴力。
1: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2: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3: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2: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民服务。
1: 嗯，我记住了。
2: 怎么就给说不明白呢？
3: 哎呀，我求求你了，你就让我进去吧。
2: 不行就不行，
3: 我求你了，我就进去一下呗。
2: 别说了，哎，你这人怎么又往里闯了？你站住！
0: 怎么了？
3: 看看去。大兄弟啊，你就让我进去找找吧啊，那是我母亲的遗物，这我要不找找，寝食难安呢。
0: 你这人，这周边的废品旧物都送到我这儿来了，这里边大，东西还多，别说是。

0: 我这儿啊，本来是三个人一起干，那俩人啊，这两天回老家了，要不也不能乱成这样。放心吧，肯定能找着。
1: 谢谢你啊，大兄弟。哎，
0: 要谢啊，还是谢这俩孩子吧。这俩孩子好，
2: 我找到了。

0: 不了多少，我还给他包过熟皮嘞。
1: 是吗？
0: 对啊。
1: 你可不知道，我爷爷和我爸爸要是哪儿做的不好，我太爷爷就会这么说，这要是小雷的一定做得特别好，那孩子肯吃苦，肯钻研，巴拉巴拉。

0: 宇宙人，我是雷锋。
1: 报告，宇宙人，我是雷锋。
2: 哎呀，你怎么又来了？
1: 宇宙人，您是兵役局首长，当兵的事情您说了算，我当然得来找你了。
2: 我已经给你解释过了啊，你的身高体重啊都不合格，体检没通过，我们是不能接受你入伍的。
1: 哎呀，政委，我刚20岁，我会长高长壮的，反正我把我全部的家当都带来了，您叫我当兵我当，您不叫我当兵我也当，叫不叫当兵我都不走了。
2: 哎，你这年轻人怎么还讹上我了你啊？
1: 不会吧，

0: 看看里边都装着什么金银财宝呢？
1: 这也没有什么金银财宝了，我是个孤儿，我走到哪里啊，这个皮箱就跟我到哪里，里面就是我的生活用品。

0: 你再等会儿。
1: 哎，我最爱吃李阿姨包的菜团子，也在团子外面滚上一层苞米面，放一点盐，别提有多好吃了。李阿姨做的菜团子就是全世界最好吃的饭。
0: 哎呀，我说小雷子，你呀、不试试就是啊，那菜团子有啥好吃的啊？现在国家正在困难时期啊，等将来生活好了，我让李阿姨也给你炒菜吃，我再给你留个咸鸭蛋。
1: 哎，吃咸鸭蛋的时候你一定要教我啊。
2: 大爷爷，你认出雷锋了？雷锋来看你了。
0: 来看我

0: 哎，这么短的距离你就喘了？
1: 我有点怕。
0: 你不是想当航天员了？那一定要有健康的体魄噻。
1: 明白。雷锋，你有榜样吗？
0: 那我当然有了。
1: 谁呀？
0: 你坐下听我说。我的榜样那可太多了，黄继光、邱少云、张思德、罗生娇，他们都是我的榜样。他们呀就像发电机一样让我浑身都是劲，他们

而在上世纪末，同样在北纬30度附近的浙江衢州龙游县，又发现了一处奇特的景观，这就是人称世界第九大奇迹的龙游石窟。而且奇就奇在谁也说不清这是什么人建造的，用来干什么的，区区一座石窟为什么这么神秘呢？突发奇想，竭泽而渔，物理意义上的水落石出后发现了什么？扑朔迷离，摸不着头脑，历史书上为什么找不到石窟的记录？星罗棋布，形状奇特，大大小小的石窟究竟有什么用途？工人、军队、王族还是外星人？石窟的建造者究竟是谁？动听天下，郭伟和你聊聊龙游石窟的未解

大家伙多多少少都听说过世界八大奇迹，像什么奥林匹亚宙斯神像、罗德岛太阳神巨像、秦始皇兵马俑等等，都在这个榜单上。不过其实还有世界第九大奇迹，这又是什么呢？

趁这个机会把潭水抽干了，弄个明白。说干就干，几个村民集资10000块弄来了水泵，打算来一场不可持续性的竭泽而渔。于是1992年6月9日正式开工，抽水机轰隆轰隆地开始工作。村民们看着水位慢慢下降，水塘里若隐若现地出现了一个石洞口，越往下石壁

致。洞口是矩形，洞窟是斜顶式穹窿结构，呈倒斗形，上边小下边大。窟内分布着3到4根巨大的鱼尾形石柱，柱子的横截面大多是熨斗状，洞壁、洞顶和石柱上都均匀地留下了凿痕。这些凿痕排列规则有序，凿线整齐划一，角度、层次、延伸方向都相当整齐。石窟的岩壁上有台阶，上下呈锯齿形，锯齿间相隔达3米，其中台阶到洞口有4米。每个石窟内部还都有一个半凿半砌的巨型方池，面积差不多有20平方米。单个石窟自成一体，互不相通。在1号石窟的岩壁上，能清晰地看到一幅岩画，这是已经发现的石窟当中唯一的窟内岩画，线条浑厚古朴，粗犷流畅，很有意境。画的内容是马、鸟、鱼3种动物，这是3种来自陆地、空中和水里的动物，专家称之为马、鸟、鱼图腾。也有研究者认为是原始初民4大部落联盟的图腾。有人说这些图案的雕刻特征有些像汉代石刻艺术的写实风格，所以初步定论1号洞窟的开凿年代最晚不迟于西汉时期。了解清楚了石窟的模样，更多的问题一个挨一个又冒了出来。这石窟是什么人在什么时候为了什么目的开凿的呢？石窟口小底大，那底下怎么采光？石窟并行排列，相邻的2间石室间只有50厘米，却互不相通。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是用什么办法做到如此精确的测定的？这么庞大的工程，史书、方志和其他典籍怎么一丁点记载都没留下，甚至连民间传说都没有，保密工程

器具还是陪葬品，总不至于一点痕迹都不留吧。一些专家学者翻阅典籍，在县志里发现古代有一幅叫翠岩春雨的画，画中描绘了渠江边上有一个用来做仓库的人工石洞，这倒是给大

不是，后来还不是家喻户晓。如果真有开凿石窟、训练士兵这回事儿，参加的工匠和官兵少说也得上万，事儿成之后还不得说上个三天三夜，总不能一丁点文字记录甚至民间传说的影子都没有吧。所以练兵场这种说法也不靠谱，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到底什么说法可靠呢？有人说了，你们别胡扯了，听我的，这儿啊肯定是采石场。为什么呢？您从凿洞的方式来看，它是一

的石头，而且筛石头，那为什么不从侧面开采，而要从顶上开一个小洞向下挖呢？这么干，越是挖到洞底，里边光线越暗，可石窟的墙壁和洞顶却没有留下油烟点灯的痕迹。那挖石头的人靠什么照明？哦，难道要靠拉电线？再说了，

红砂岩的特点，这玩意儿对湿度有要求，湿度一高，硬度就降下来了。当地的石匠甚至有种说法，说是地下采石犹如刀切豆腐，就是讲在地下

如此庞大的石窟群是由什么人打造而成？神秘莫测的石窟如今是什么模样？不光是石窟的用途问题，大家众说纷纭，就连石窟是谁开凿的，也是千头万绪，一团乱麻。有专家认为，在没有重型设备的古代，这么大的工程纯靠手搓，得消耗。

适合住人啊，当心没住两年先得了风湿骨痛关节炎。而且石窟里几千平米都没个隔断，也没有生活辅助设备，难道徐国人就喜欢群居大平层？那咱老祖宗的喜好也挺迷人的哈。左思右想也没搞明白，于是就有人说了，咱想不出来，因为咱是地球人，这石窟八成是外星人建造的。不信您去二号石窟，那南边的石壁上像闪电一样的线条占据了整面墙的二分之一，不仔细瞧还以为是天然裂缝。如此独特的表现手法，古今中外都没有，那真是此

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点半首播，每天15点、21点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道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你想和我们交流。

0: 血南文人的精神气质点了出来。您从菜市口站东南口出站，就是大吉巷商区。沿罗马士大街往东走不到200米，就能看到修建一新的康有为故居。
1: 源远流长的古都文化，丰富厚重的红色文化，特色鲜明的精味文化，蓬勃兴起的创新文化，文化北京。

浙江会馆和125号休宁会馆等，那真的是名副其实的会馆一条街。曾经啊，在这里居住过的老居民曾经回忆过，说我年轻的时候啊，听老伴儿的爷爷讲过，他小时候还有科举，每年考进士的时候，这里太热闹了，住满了各

他把自己比作驾船的远行者，在那艘纸糊的船房里，伏案写出了《广益州双极》《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等著作。光绪十四年，也就是1888年，康有为第二次进京应试，再次住在了漆树堂。

的意思更为吉利啊，吉祥吧，有这么个原因啊。一个吉祥的地名好像比一个厚重的历史符号更容易啊卖给消费者，这是我的观点啊。那下面呢，我还是跟您继续说说康有为的故事。虽然我们把

0: 全新一天从新闻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1039新闻早报，我是刘甜甜。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张楠。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一次1039新闻早报节目您将收听到的主要内容。
0: 新闻头条我们一起了解，2026年服贸会迎来倒计时100天，已有超250家企业机构确定参展。
1: 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北京昨天正式上汛，已经基本建成雨水情立体监测网络。
0: 京城连续出现干热型高温，明天起气温明显下降。
1: 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
0: 15五期间，我国将强化儿童全过程健康服务。
1: 伊朗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国的对话，称要求满足前不举行任何谈判。
0: 黎巴嫩称真主党同意美国提出的离以停火方案。
1: 热点聚焦，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停服3年的天涯社区重启首日遭遇流量洪峰，是情怀太猛还是现

0: 原公司党委常委、副总经理江南介绍，
1: 总共234号馆，一共14万平米，目前所有的结构均已完工，整体的工程量已经完成了将近80%，计划将于今年的8月15日正式的完工验收投入使用。
0: 本届服贸会期间还将组织文艺演出、消费市集等文商旅

0: 住。对于京津冀区域协同标准，政策明确将在相应档次补助资金的基础之上增加50,000元。目前申报通道已经开放，6月30号截止，符合条件的单位可以登录北京市标准化管理信息平台或北京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查看具体申报指南并完成申报。
1: 工信部近日启动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率先获得批复，成为全国首家获准开展卫星物联网商用试验的企业。卫星物联网利用卫星通信技术，为数据采集终端、穿戴设备、手持终端以及车船等交通工具提供广域覆盖的低速率物联网连接服务，尤其呢适合地面网络难以触达的场景。

为迎接六一国际儿童节，助力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落地实施，5月31号，生动京津冀书香家庭诵读者暨首届京津冀儿童少年阅读推广公益行动在北京举办。这一活动由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城市广播中心承办。活动现场，开明慈善基金会向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捐赠109.74万元，多家机构捐赠近10万册图书及阅读器，款物全都用于京津冀3地少年儿童公益阅读空间建设与阅读推广活动。北京广播电视台将发挥全媒体

0: 前列。在“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坚持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围绕儿童生得安、育得好、长得健，强化从出生到青春期的全过程健康服务。国家卫健委妇幼司司长傅卫说，
1: 围绕着生得安，健全覆盖婚前、孕前、产前到产中到新生儿这样全链条的生育服务，持续的强化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救助网络，提高转诊和救治效率。二是围绕育得好，进一步的优化零到六岁的儿童健康管理服务。三是围绕长得健，针对着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近视、心理健康，还有脊柱侧弯、龋齿这样一些突出的健康问题，推动多病同房共管。
0: 在儿童用药方面，家长给孩子吃少剂量的成人药品。

0: 少会影响发挥。对此，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李敏说，
1: 我们要保障饮食营养卫生，做到膳食结构合理，粗细搭配的得当，尽量不要去尝试新食物，减少冷饮的摄入。

周岁到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数量，在2024年同比下降7.4%的基础上，2025年又下降了13.4%。最高检依法核准追诉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24人，向社会持续释放低龄不是免罪金牌的信号。同时，检察机关不批准逮捕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2.82万人，不起诉3.81万人，不捕律和不诉律都超过

0: 户随报随飞模式，也就是扫码飞，实现空域资源持续精细化保障，引导公众合法飞行、有序飞行、安全飞行。
1: 昨天下午4:40，长征12号以遥

0: 和帮助。同时，在双边援助的基础上，中国政府也向非盟委员会提供援助，并且呢开展疫情防控合作，支持非洲疾控中心防控工作，共同提升非洲国家抗击疫情的能力。
1: 截至6月1号，美国与伊朗仍然没有就谅解。

0: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

0: 三年多的天涯社区正式宣告恢复访问，并且启用了新的域名，首批仅开放精华帖子的静态浏览功能，互动功能比如说登录啊、发帖回复等将会随数据的迁移审批完成，在六月份内分拨回复。
1: 从今天的社交平台来看哈，它和今天的社交平台是明显不一样的。天涯社区呢是比较初代的互联网这种 BBS 论坛的模式，访问界面是以图文为主。

0: 在社交平台大行其道的今天，天涯社区的玩法显然与时代有些格格不入，但这并不意味着这套复古的存在模式没有未来发展的可能。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日记本健康集团 CEO 赵晨分析指出，天涯社区可能首先面对的挑战就是如何在重启之后把自己存续下去。老社区在新时代如何能实现商业价值、维系情怀，确实值得关注。
1: 可以说天涯这次呢，短期可以靠情怀众筹吧来回血，会员费呢肯定是靠这种订阅的收入才是一个知识付费型的社群赖以生存的盈利模式。但是呢，再往长远看，长期能不能出一些比较新的商业模式或者说交易场景，这个不好说，毕竟这才开一天嘛。会员制的电商加 IP 衍生呢，是一个独创的商业模式，那确实是比较有新意，尤其是会员制电商这个在国内已经证明是成功的了啊，但是 IP 衍生，可能这个平台是不是具备做 IP 衍生的开发能力，我觉得是有的，但是能不能成一个新的交易场景，这个不好说。这次啊，天涯推出1999元的这个创世成员包，一共限量了9999份，筹2000万，这个呢其实是比较典型的输血吧。我们都知道，这个现在运营数据啊、运营服务器都是一个长期支出，尤其是在当下成本都不低，而且越来越高。天涯这样一个收费模式呢，我觉得当下来看应该还是一次情怀的一次性变现，光靠这个肯定没法长久的。
2: 赵晨同时指出啊，目前天涯运营方提出的一些运营的新思路在市场上存在成功的可能性，基于深厚的互联网内容底蕴，机遇和挑战确实并存。
1: 未来其实我们想讨论一下天涯锚定海南自贸港会员制电商的一个事儿。首先呢，社区加精选电商，这个我们已经从其他的直播带货平台上证明了，其实可以不依

量了，这是我们能够看到它今天复活的一个基础。第二呢，就是我们说的基于这些神帖的版权的数据资产，这个是大家对于天涯整个口碑好评的基础。好就好在现在这些数据资产的历史帖子呢都是完整保存的啊，尤其像刚才我们说《鬼吹灯》啊、《明朝那些事儿》依然享有独家版权啊，这是可以直接做知识付费的。影视授权呢可以看一看。

0: 方向的潮汐车流，大家根据这个出行时间尽量错峰出行，绿色出行。另外目前看的主干道车流明显增长的路段是西二环的南向北，还有东二环东三环南段的南向北方向。另外呢，在北六环的小汤山桥由东向西方向早间有事故发生，目前呢是占用东向西方向主路两条内侧两条车道，那么同时对于西向东方向最内侧车道的交通通行也有一定的影响。我们从监控画面上看呢，现在小汤山桥的这起事故正在加紧处理当中，但是从现场的画面上看，应该清理完毕会需要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所以预计对早高峰这个北六环小汤山桥东西双向的交通通行影响都是比较大的，建议还没有走到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提前绕行。那如果已经走上北六环的司机朋友的话呢，尽量提前避让到外侧车道来行驶，因为目前看呢，这个事故是占用东向西方向主路内侧两条车道，以及西向东方向主路内侧的一条车道，后车司机注意提前避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路况提示。
1: 好的，感谢小潘警官给我们带来的路况提示。马上。

0: 向往未来。
1: 鸽子代表和平，小朋友们在草地上张开双臂在奔跑，纸飞机承载他们梦想，飞过北京的著名的建筑，
2: 画的是一个太空站，就是悠久的文化和咱们现在科技相结合。
3: 色彩搭配都是孩子自己想象的，自己组织的这个绘画语言吧。
4: 美术的话，对于以后他自己的一个审美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包括我的穿衣打扮，他可能有时候也会给一点小建议。
5: 那你对妈妈今天的穿搭表示认可？
6: 非常好，10分。
0: 如何既要保留儿童画的执着与童真，还能让画作更适合街区格调？参与项目落地的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环境设计专业学生杜思雨有心得。
7: 我们融合了一些 AI 的人工智能的设计，然后将这些画能融合在一起。比如说关于丰台历史的一些画作呢，然后我们就统一的把它归到了永善丰台的一类主题里。像一些孩子们对未来生活的畅想呢，我们就会归在未来城市这一主题里。
0: 正跟孩子们一起画画的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建筑学博士生岳凯健，更是借由丰台区学子回家项目的机会，让生在丰台长在丰台的他切实参与到了家门口的微更新。
8: 学子回家相当于是校地合作的一个人才引进的机制，这一面墙上这个主体的形象呢，是采用了一个这个高铁的意象，这也是结合咱们丰台这个地域文化的特色。每一幅车窗里面

这个还真不是那种特别能让人好睡的天儿，它很凉快，有一种起来之后呢清晨很明媚的感觉，会让人激生出内心的那种荷尔蒙，想让你出去啊走一走，尽早投入到生活当中。

0: 晚了、啊、
1: 对，所以说今天我们跟您互动的话题呢，就是说今年夏天您为防雨做了哪些准备、
0: 嗯、
1: 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北京交通广播和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留言互动，
0: 对，
1: 也可以在北京时间和听听 FM 的直播间来看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
0: 哎，
1: 看看我们的大连直播，
0: 没错，这个您可以在北京时间收看视频直播的同时别忘了给我们来点点赞、
1: 嗯、
0: A 开头的用户就说了，我的切身经历啊，新买的篮球鞋给大雨泡了、
1: 嗯、
0: 怎么回事呢、啊、出门没看天气预报、
1: 嗯、
0: 啊，所以最大最好的准备、嗯、您就是勤看着点的天气预报，
1: 那是今天出门的时候呢带了一把防晒伞，哎、嗯，如果说看到天气预报有下雨呢还是要随身带一把雨伞的，
0: 嗯，
1: 说到雨伞我其实特别不懂一个点，就是现在其实好多那个自动伞啊很方便，
0: 是
1: 就你一键就打开了，
0: 对，
1: 但是它没有一键关闭功能，
0: 哎，我也是，我就很抱怨这个功能，
1: 就是我每次关的时候我都得把那个就是那个伞的头顶着自己的肚子、
0: 哦、
1: 然后使劲给它摁回去、
0: 哦、这别人不知道还以为这个干嘛呢、嗯、这是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雨佩。
2: 早上好，周二的上午，我是苏宁，在直播间跟大家问好。
1: 今天早间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今年夏天您为防雨做了哪些准备啊？微信搜索一路畅通，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2: 哎，是的，
1: 刚才咱俩说那个雨伞啊，你看有好多人已经纠正咱们了，说你们这已经这个 out 了啊。这猫小喵就说了，现在已经有一件打开的了。
2: 那多少钱呀？

0: 生活当中的好物。8680就说了，今天呀就发现雨鞋那鞋套坏了，又买了几双鞋套备用着，该有的装备啊都备齐了
1: 啊。
0: 我请教一下，这雨鞋还需要鞋套吗？
1: 雨鞋套是那种就是专门就你比如说现在我们有普通鞋套，比如说你进别人家里头没有准备一次性拖鞋的话，他给你个鞋套，然后你就套你鞋外头。雨鞋套也是一个道理，就是它是有一个那个有点像雨衣的材质，然后包在你的鞋外头，这样可以保证你的鞋不被湿了。
0: 也是怕防脏，主要是
1: 的。
0: 您想那雨鞋上踩的那大泥点儿，您进了家里汤一

0: 还是车上一把伞，家里放着伞，包里一把，单位一把，啥也不愁了。
1: 哎，我们看这位好友天天2025说啊，主持人，一键开合的自动雨伞，我就有一把电动的，就是为了上下车能够单手操作方便。
0: 哦，
1: 哎，我看到了，它这个伞确实是有那个上下的按键，那这个上可能就是开，下就是关，这雨伞上还加了一个电梯的装。

鸡是吗？好吧好吧。好，今天早间啊，这个早上起来的话呢，我们也有好的福利送给大家。和昨天一样，我们的主持人小强呢依然是在海南，这是属于已经在海南待了一天了，依然再给大家做这个有关于沉香方面的知识和功课啊。下面呢我们来继续来连线一下小强。小强呢是在海南核心产业区沉香谷给大家带来沉香的相关直播。我们来连线小强，问一问今天有什么样的好物好

按照老规矩，老的路径点进去以后，可以看到今天我们的这个红色购物袋。说实话呢，为什么这一次确实来之前跟小伙伴就确定了我要在这边待2天的时间啊？因为也是团队告诉我啊，本身沉香的这个文化呢，在中国3000多年的流传，然后不同的产区，像昨天大家如果听了直播、看了直播的，会发现这里面门道非常的多啊。通常一说沉香，大家觉得说水很深哈。

不同的种类，不同的形制，包括啊，像这个，哎，可以跟你分享一下，像昨天到目前为止，我在我们这个直播间里面看到的，比如沉香的这个车的这个珠子哈、啊，它有这个圆珠的、棋盘珠、筒珠、古珠，还有凹骨、红参，就是太多说法了，还有随行，还有老八料，就是它本身从一个外形形象上，就是珠子的形象呢，它是根据沉香的天然形成的这个材料，这个材料适合车大珠子，这个材料呢适合随

0: 1800元。今天起双线福利上线，新疆大全景让您一次畅玩南北疆，甘青大环线带您一线体验甘肃青海明星景点，地道美食、甄选住宿、特色民俗，让您舒心每一程。金牌导游专业领队，一价全含零自费，让您安心每一天。即刻报名，立减300元，多人同行最高可减1800元。贵州、云南、西藏等多条高端定制线路同步火热招募中，抢位热线400-675-7577，400-675-7577，去旅游就找瀛台翠。
1: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